0: 到天亮不起夜啊，有的人可能起夜一到两次啊，甚至两到三次。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夜尿次数逐渐增多的啊，符合这种早期的啊非常典型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那么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因为他的夜尿次数有点逐渐增多啊，导致了他这个我们说夜晚的睡眠有点不好，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焦虑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啊。这个检查的结果，检查的结果，这个提示可能就是一个轻症的，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建议患者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什么呢？也就是说啊，我们说建议患者平素的话呢，要多饮水啊，不要憋尿啊，因为长期的憋尿可能会刺激膀胱和前列腺啊，从而产生一些夜尿频呐、排尿不净啊、排尿费力的现象啊。同时的话呢，少饮酒啊，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酒精包括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可能会刺激前列腺产生什么？充血、水肿啊，然后导致的话呢，排尿困难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建议患者啊，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啊，定期的筛查。比如说，对于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每年建议患者做一次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超声啊，我们可以做精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说泌尿系的超声啊，观察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每年定期的测残余尿量啊，一般残余尿量如果不超过啊，我说不超过20以上的啊，这种轻症增生我们是不用过度的担忧的啊。同时的话呢，可能得定期筛查这个 PSA，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啊，它是一个排除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方法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轻症的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然后定期复查即可，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轻症的增生啊，夜尿次数有点略多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惧啊。好，主持人，
1: 好，说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哈，它属于是男性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疾病哈。
0: 对，
1: 可能很多人对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稍稍懂一点，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让他细分析到底什么是前列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告诉你哈，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们有哪些办法来帮助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刚刚呢，专家说到的是第一个病患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第二个病患。第二个病患可能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一点，是74岁哈、有长期久坐而后饮酒的习惯，既往体健，排尿困难是5年了，加重伴反复尿不尽，夜尿频繁2年，突发排尿不出1天。患者是5年前就出现这个尿性变细啊，然后排尿变慢，尿1次到5次，一直认为是人老了的正常现象，坚决不检查不治疗，后来是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一个诊治了。那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反面的病例了啊。那么他的病史比较长，我们说已经5年了啊，而且症状加重已经有2年了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做完检查以后啊，发现他是一个重度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那么患者比较高龄，他这个患者是76岁
1: 啊，
0: 76岁啊啊，他那个年龄比较大啊，因为有一些老年人认为说，我们说上了年纪啊，我们产生了一个排尿困难，比如具体话就是说，夜尿次数比较多，尿频啊，排尿不畅啊，尿不净啊，甚至的话呢，会产生大量残余尿。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我们说身体衰老以后的这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它现在的话呢，已经跟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我们说已经把它列为了这个老年男性的慢性疾病啊。如果出现症状以后，长期的拖延不治啊，我们说有病硬扛，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只会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啊。我们说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啊，本来可以说保守观察治疗啊，甚至可以用药治疗啊，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手术治疗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的病例啊。那么他排尿困难已经出现5年了啊，夜尿次数过于频繁啊，不治疗，这样的话呢，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啊。那么2年前症状加重了啊，也不看啊，不管不看，认为是这个忍一忍，可能拖一拖就过去了啊。那么1天前突然无法自主排尿，那么这种情况。

0: 什么呢？叫做急性的尿储留啊，这也是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那么无法自主排尿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必须到医院来啊，我们说急诊给他插个导尿管啊，因为我们泌尿外科晚上急诊的话呢，见的最多的几种疾病的话呢，一个是结石啊，一个是外伤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急性尿储留的啊。我们说不能自主排尿了怎么办啊？表情非常痛苦，立即到医院来，我们给他插个导尿管，然后的话呢等白天的时候啊，到门诊详细做一个检查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插完导尿管以后啊，我们给他收治入院啊，然后完善一些相关的术前检查，没有手术并发症和这种紧急症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手术的治疗，这个患者术后恢复情况非常好啊，术后的随访的话呢，这个晚上基本上不起夜啊，或者是偶尔起夜一次啊，这个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啊。好，主持人
1: 好。那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患者的这个情况都是良性的，
0: 对
1: 啊，处理起来呢，虽然说可能拖的时间有点久有点长，但处理起来相对容易哈。
0: 对，
1: 如果是变成恶性的话，是不是就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啊。那也就是提醒这些中老年男性朋友，如果您有一些这个起夜次数增多啊，然后尿频、尿急、尿分叉等等一些情况，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的这种情况，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了，是不是？
0: 及时到泌尿外科啊来就诊、来咨询 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小病啊不要恐慌啊，大病的话呢不要拖啊。
1: 嗯，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想请教您杨老师是这样哈，那到底什么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为什么是老年男性容易得这个疾病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了解前列腺增生的之前啊，我先讲一下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说前列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啊，说女性没有，就像比如说女性的这个卵巢、子宫没有一样啊，它是男性的特有器官。那么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呀，如果是正常的前列腺，我们形容它就是比较典型的形容，它像一个板栗
1: 啊，
0: 就是板栗大小啊。那么这个东西啊，你看它小啊，但是呢，它的作用却很大。我们说我们男性正常的排尿功能是靠谁啊？是靠前列腺来掌控的啊。那么这个前列腺跟我们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说这个我刚才回答主持人提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说的都是老年男性容易得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说这个前列腺呢，如果在这个中青年人身上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大小是正常的，形态正常的，所以说我们平时日常排尿是很通畅的啊。你看没有说的年轻人啊，说的很小的啊孩子，比如说10岁的，或者是青年人20岁的说排尿困难的，除非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外伤、尿道狭窄啊，这些其他的疾病啊。那个随着这个我们说年龄的增长，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开始逐渐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增生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条件啊，也是我们无法规避的一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男性体内的这种激素水平开始出现变化了。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雌雄激素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啊，表现在腺体上面呢，主要是前列腺的腺体细胞出现了增殖细胞开始增多，凋亡的细胞开始减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说人口的这种增长率似的，那肯定是出生的人多，死亡的人少，这样人口才会增长啊，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年龄增长以后的话呢，我们说细胞开始大量增殖啊，凋亡的细胞减少以后，前列腺就会慢慢变大啊。第二个因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睾丸的正常功能。我们知道睾丸它是分泌雄激素的啊，那么它会分泌这个睾酮啊，睾酮转化成这种双氢睾酮，而这种双氢睾酮它是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激素啊，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个老年男性啊前列腺增生啊。那么对于这种前列腺增生，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增生肥大啊，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为前列腺增生啊，但通

0: 然后也叫前列腺肥大啊。
1: 嗯，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也了解了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它是很小的哈，一个反例那么大哈。但是呢，它如果是在它正常的这个渠道啊，在它正常的位置，然后没有体积变大，那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它体积变大了，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0: 对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来看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丈夫有这个前列腺炎啊增生啊，会不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导致女方产生炎症？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说的前列腺炎呢，它分一共分四种啊，大概是啊，我们说比较常见的也是多发的，都是这种慢性的前列腺炎。
1: 嗯，
0: 慢性的前列腺炎也分为这种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和慢性的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我们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患者，他都是这种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啊，就是说他的症状不是很典型啊，偶尔就有这种憋尿的时候小腹有这种坠胀感啊，或者是说这个会阴啊腰底部有这种酸痛的感觉啊。但是如果合并这种急性的感染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急性的细菌前列腺炎，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甚至是像血尿啊。但是过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呢，这种前列腺这种无菌性炎症是不会引起感染的啊。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杨教授技术特别好，这应该是你的一个患者，
0: 谢谢，
1: 也感谢您哈。刚刚这位朋友看他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吃什么药？吃什么药？这样，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尿频、尿急、夜尿多、前列腺增生，吃什么药呢？这个好像不能单纯的在这里就说吃什么药，是不是得来看一看
0: 啊？对，我们得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可能得取一个前列腺液啊，做个前列腺的超声啊，然后呢再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样的话呢，根据结果我们来决定用什么药啊。
1: 好，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老父亲尿不尽，前列腺怎么治好呢？
0: 这个的话呢，如果单纯的有尿不尽的话呢，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啊，它肯定是一个排尿期的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啊，它可能会有这种尿等待啊、尿线变细啊，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呢，排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尿流的中断啊，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排尿是一杆尿啊，就全尿完啊，但是呢，就有些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断断续续的，我们说哩哩啦啦的啊，这个不成六啊。对这种尿不尽的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是说咱们到医院来正规的查一下子，看看前列腺的这种前列腺这种体积多大，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说是需要保守治疗还是说是需要用药啊，或者说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了，比如说咱们说残余尿过多啊，大于120毫升了啊，或者是说患者合并有这种膀胱结石啊，或者是说合并肾积水了，像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话呢，可能就得需要这种手术的干预了啊。
1: 好，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对，所以说不能是在这里匆匆的就告诉你哈，得查体哈，得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因为咱们这个叫循证医学嘛，
0: 对，
1: 是不是得看看咋回事哈，然后再给您设立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40岁前前列腺增生钙化了，还能治了吗？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肥大呀，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是从什么呢？从50岁啊，甚至有的人说是55岁以后开始啊，这个腺体开始逐渐增大了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表现就是说，前列腺的这种腺体细胞开始增多啊。你说的这个40岁的人，他如果出现前列腺增生，可能跟他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他这种细胞的数量没有增多，而是细胞体积增大，就比如说是他有水肿了，他肿胀了啊，导致这种前列腺肥大啊。就具体来说的话呢，增生和肥大还是不是说的很完全相同的一个概念啊。如果是说40岁左右的人，我们说属于一个青中年啊，他一般什么呢，比如说久坐、熬夜、憋尿啊，或者是说长期饮酒、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导致的这个前列腺的充血和水肿啊，这种的话呢，一般属于前列腺的这种肥大啊，体型肥大啊。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说我们日常的养护啊，就是说改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首先不要久坐啊，少饮酒啊，这种烟酒还有这种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对前列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然后的话呢，鼓励患者不要憋尿啊，然后的话呢，长期这种我们说大量的饮水啊，每天饮水量一般是在 我们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减少这

0: 这个膀胱这个比如说尿液浓缩对尿道和前列腺的刺激啊，所以说通过改善这种啊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这种缓解症状的目的啊。如果说不能缓解，我们到医院来啊仔细做一个检查啊，我们具体了解前列腺的情况，然后可以针对性的用药啊。
1: 好，那说到这儿哈，咱可以借着这个事儿哈再说一说哈。我们知道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哈，很多朋友就容易搞混。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好啊，这个其实它是两个疾病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首先发病的人群就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炎的话呢，它是主要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之中啊，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一般是说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啊，50岁、55岁以后啊，一般的话呢，60、70岁可能是个一个高发期啊。其次的话呢，这个两种疾病的这种症状啊也不一样啊。我们说前列腺炎的患者呢，大多数的患者呢是没有这种排尿困难症状的啊。它一般的症状主要就是说偶然会有尿频尿急啊，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慢性的啊，比如说小腹会阴，有这种坠胀痛啊，酸胀痛的感觉，包括腰底部啊。而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主要多发于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啊。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这样杨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状态。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融媒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二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周三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就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提醒诸位哈，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说清楚您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那如果说您有泌尿性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想法，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啊，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方面的种种以上我说的这些情况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因为这些呢都是杨老师的擅长范围哈。那么前列腺增生最典型最早出现的信号是什么？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我说这个前列腺，我说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呢，一般是夜尿次数增多啊，就是说晚上以后经常起夜啊，说有些老年的患者啊，可能以前的话呢可能一觉能睡到天亮啊，那么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出现什么呢？夜尿次数开始逐渐增多了啊，从最开始的每天晚上起夜1到2次啊，逐渐变成3到4次，甚至更多。因为我在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患者说，我晚上一宿能起夜10来次啊，这个一天这个一宿6个小时，基本上半个小时就一趟啊。这个我们说夜尿次数增多是前列腺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说随着这个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逐渐增大呀，它这个症状开始逐渐加重啊，逐渐表现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先说储尿期的啊，储尿期就是憋尿的时候啊，这个患者会出现白天啊，我们说排尿次数开始增多了啊，就是白天我不喝水或者喝很少的水，我也经常上厕所啊，然后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就是说一有尿就憋不住，有的患者可能没到洗手间呢啊，已经尿裤子了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就是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啊，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啊，就要尿裤子啊。那么这是储尿期的症状。那么排尿期的时候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那么具体可以表现为尿等待啊，我们说站那块等半天也尿不出来啊，尿线变细啊，尿程变短了啊，比如说刺的没有那么远了啊，然后的话呢尿流中断啊，就是断断续续的啊，就是我们说不能说成杆的排尿啊，那尿完以后的话呢还会有明显的这种尿不尽感啊，就尿完以后还得滴啦啦滴了半天啊，这是他排尿期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严重的话呢，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完全不能自主排尿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急性的尿储留啊，那么这也是前列腺增生到一定程度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啊。
1: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跟

0: 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良性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变成前列腺癌？需要担心这个癌变吗？
1: 啊，那么这是很多患者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啊，那么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它和前列腺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发病的部位主要是位于前列腺的移行带，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发病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的啊，这个发病的部位不同。其次的话呢，前列腺增生，我们说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它是单纯的这种腺体的良性增大啊，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说在这种腺体里发现了这种肿瘤细胞，属于恶性肿瘤的一种，是吧？无论从这种发病的位置和发病的机制来说的话，两者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有很多老年患者他是同时存在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前列腺增生啊病史的患者，我们的建议是每年要定期做这种前列腺肿瘤标记物的筛查，也就是说这个 PSA 的检查啊，因为这个 PSA 的检查的话呢，它是前列腺唯一的肿瘤标志物啊，它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通过这个筛查啊来排除这个前列腺癌的可能和风险啊。
0: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父亲做过前列腺的手术，五六年以后呢又出现尿痛肿痛，吃什么药呢？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就是说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啊做完以后啊，我们说一般的话呢，我们是从这种内镜的手术啊，从尿道里边啊，我们通过这种我们的这个仪器啊，把增生的腺体切掉，然后的话呢，但是前列腺的包膜还在啊，这个包膜的话呢，还会导致这种腺体的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已经五六年了啊，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可能会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到医院来，咱们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看看你现在当前前列腺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根据你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啊，我们可以说，针对性的用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如果腺体再生了，影响排尿了，压迫尿道了啊，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手术？这个根据情况我们再决定啊。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前列腺炎钙化啊，尿频尿急，能长期吃前列某通吗？啊，这个药是四个字啊，但我说了三个字，教授您知道是啥哈？啊，
1: 这个其实很多人呢 其实我们这个中青年的患者啊，他是受到这个前列腺炎的困扰的。我们说，我们可能在门诊的话呢，每天要看这个前列腺炎的患者占我们门诊量的20%-30%左右啊，那有些患者的话呢，只要一有症状的话呢，他就想着吃药啊。其实对于前列腺来说的话呢，我的主张是啊，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说，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来控制的话呢，我们还是首选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护理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啊，我们说少喝酒啊，少吃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别久坐啊，怕着凉啊，不要憋尿啊，同时的话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话平时多饮点水啊，通过说这些日常习惯的这种干预啊，我们说达到这种控制炎症的目的啊。当然了，前列某通啊这种药的话呢，也是可以用的啊，它也是我们说市面上啊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说的比较经典的一类药啊。但是呢，像我说的这个前列腺的治疗的话呢，如果你通过药物来去治疗啊，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哎，我们说前列腺炎三分治疗，七分靠养。我说的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日常的养护啊，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好。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好，再来看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哈，我前列腺手术后一年多了啊，手术后一年多，经常尿路感染、尿频，还需要吃非那母胺不？啊？
2: 这个非那雄胺的话呢，像我前面啊，非那某胺呐，像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它这个你尿频可能不是由于这种，比如说怎么说尿路感染引起的，可能是由于你这个，比如说啊前列腺的腺体再撑，或者是说术后的话呢，前列腺的这种尿路不是很通畅所引起的，这个的话呢可能得具体的咱们检查检查看看。如果是单纯炎症，比如说咱们说就是说这种尿道炎、尿路感染引起的，你吃那非那雄胺的效果不会好，你得吃抗生素、吃消炎药啊。但是呢，如果是由于这个比如说做完以后啊，这个膀胱痉挛缩、尿道狭窄，甚至说腺体没有切净引起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排尿困难引起的尿频啊，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就得具体看了啊。所以说非那雄胺的话呢啊可以吃，但是呢非那雄胺不是完全对症的
3: 啊。那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前列腺上疾病的这些问题，它应该是分疗程来进行治疗的，同时呢还要定期的和医生来进行一个随访，是不是？
2: 对对
3: 啊，这个也非常重要。
2: 轻症养啊，中症的话呢可以用药啊，到了重症的话呢可能就得需要手术的感觉。
3: 需要手术哈。
2: 对，
3: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前列腺癌平时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2: 前列腺癌的话呢，我们说对于这种前列腺的恶性肿瘤的话呢，它的注意方式就是说，你得需要首先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他这个前列腺癌是做过手术还是没做手术啊，现在是一个什么阶段啊？首先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啊，不论是说呢你这个是做的内分泌治疗，还是说做的这个我们说根治手术啊，术后包括内分泌治疗都得需要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的目的的话呢，主要就是监测你一个病情的变化啊，这是很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像我说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其实也很重要啊，这种烟酒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啊，着凉，怕着凉啊，因为这种着凉的话呢可能会诱发这种前列腺的收缩啊，导致你排尿困难啊，这又说回来了啊，可能是啊。其他的话呢，我们说这种针对全身的治疗啊，我们说做一下骨扫描的检查，看看这个骨头的情况啊，因为前列腺的话呢容易出现骨肿或这个骨转移。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定期查 PSA 和睾酮啊，因为就是说你这个 PSA 和睾酮的话呢是决定你前列腺这个疾病进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啊，如果就是说睾酮和 PSA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就说明你这个前列腺这个目前肿瘤控制的情况非常好啊。好，
3: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长期做艾灸怎么样，可以治疗吗？不想吃药。他说的治疗应该打错了，是不是可以治疗吗？不想吃药，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啊？这个就得根据你这个前列腺的这种就是说增生的程度来决定了。如果你是轻度的啊，这种艾灸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啊。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啊，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很好啊。这个就是根据情况了啊，你可以来到医院检查检查，看看你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做艾灸的话呢，也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日常养护的一个办法啊。但是只适用这种轻症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3: 来看这个朋友说哈，说前列腺增生怎么检查啊？怎么检查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2: 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检查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啊。比如说你有这种，排尿方面的这种异常了啊，你可以到正规医院的泌尿外科啊挂一个号啊，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 泌尿系的超声里边的话呢，它会带着前列腺的器官，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都会带啊。如果你想就是说更直观、更具体的检查前列腺，我们还有这种经直肠的腔内超声啊。这样的话呢，看前列腺的话呢，就是说更具体一些啊。做个前列腺的超声啊，然后的话呢，如果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是建议采一个这个采个血，也就是我们说的前列腺的肿瘤标志物检查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啊，排除一下前列腺癌的可能啊。大概的话呢，就这两种检查方式就可以了啊。
3: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你正在看到的是一同说医暨大医院科普直播间的融媒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潇杨老师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啊。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提醒诸位哈、啊，如果回答过了类似的，或者说和今天的交流主题不相关的话，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问题哈、啊，等到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再往下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轻度的炎症吃什么药？他说的是轻度的，应该是前列腺炎哈、啊，吃什么药啊？
2: 这个主要是看有没有症状了、啊，一般的话呢，如果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或者这种尿痛的症状，我们考虑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就可以，比如说头孢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或者是滚红类的抗生素都可以。如果你没有症状，好吧，比如说只是做彩超，彩超报你有前列腺钙化，有这种前列腺炎，平时还没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啊，我们就建议你这个其实不用吃药啊。不用吃药，你可以进行一些日常的养护，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前面就也讲到了。
3: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8岁的男性老人夜频多，频繁，起夜影响睡眠了，该怎么治疗啊？
2: 这个像我说的啊，一旦影响了这个睡眠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应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这种前列腺的检查啊。如果可以用药的话呢，比如这个患者身体啊条件挺差啊，一般状态比较差，基础病比较多啊，而且前列腺的话呢，我们说做完检查以后，它是属于一个中度的增生，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大夫会建议你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啊，前面说了啊，两种药物可以联合使用啊。如果这个患者的身体条件很好，而且检查发现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的话呢，也适合手术了，而且症状也比较适合手术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也可以首选手术治疗，其实就是药物加手术治疗啊。如果说他这个患者已经不是轻症了，所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的话呢有必要，但是呢可能效果很差啊，就是药物或者手术，这个得根据你这个检查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啊。
3: 还有朋友问到哈，说看前列腺挂什么科哈、啊？挂这个泌尿外科。
2: 挂泌尿外科。
3: 泌尿外科
2: 啊，有很多患者啊，不知道啊，挂了这种肾病科，因为可能认为看肾吧，看肾病吧，是吧？挂了肾病内科，其实是应该挂泌尿外科。
3: 泌尿外科哈、啊，
2: 对。
3: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有多年哮喘病的80岁的老人适合做前列腺手术吗？喷布地格某某哮喘药以后呼吸平稳。
2: 他是这样啊，我们做手术的话呢，首先会给患者做一个全面的这种身体的评估啊，我们需要看患者这种心肺功能啊，就看你哮喘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们说这种前列腺的微创手术啊，它不是一个全麻的手术啊，如果是全麻的手术，那像目前说你有哮喘，我们可能就要评估一下你这个这种我们说这种肺功能的情况啊。如果要是说这种轻度的哮喘啊，或者是中度的哮喘，用药以后啊，这个血氧饱和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肺功能情况都非常良好的啊，一般我们是不影响咱们手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手术的话呢，它是做的这个药用的联合麻醉啊，它不是说全麻插管，全麻插管的话呢，可能对你这个呼吸啊，对你这个疾病啊，可能会有一些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你得到医院来做个具体的评估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医院的话呢，也有这种麻醉的评估门诊，就是针对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说基础病比较多的患者啊， 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术前的话呢，我们这种麻醉评估门诊的话呢，会给你评估一下麻醉的风险啊。从我们这个业务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手术的话呢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患者涉及到麻醉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患者不是全麻啊，这样是还好一些，还好一点。
3: 好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前列腺呈球形增大，略向膀胱内突出，包膜完整，内部回声不均匀，可见6.0毫米囊肿，可见强回声钙化灶，尿残量是60，吃什么药？需要手术吗？
2: 球形增大的话呢，就证明你这个前列腺其实体积已经很大了，
3: 很大啊。
2: 我们说正常前列腺的体积啊，它书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呢，一般的话呢，前列腺的体积在20到30之间，我们认为都可以接受的啊。如果你超过了30克了啊，那么这个前列腺就是我们就是界定它为增生了啊。你这个球形增大的话呢，这个超声这个术语啊，它报的就是证明你这个前列腺挺大了。而且你这个前列腺的中叶是往膀胱里凸的啊，这种中叶往膀胱里凸的话呢，就像你尿道里边伸个舌头啊，这样把你门卡着给堵住了。所以说它这种情况的话呢，肯定是说严重影响你排尿的啊。如果你想吃药的话呢，还是我上面推荐的两种药啊，一个呢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同时联合这种五阿尔法环酶抑制剂啊，你可以先用药试试看，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呢，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啊。
3: 好，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有两种方式，先吃药，吃药不行再用手术的方式
2: 啊。对，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说对手术的话呢可就比较抗拒啊，或者是说身体条件不好的人啊，对手术的话呢有顾虑，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种实际情况来决定这种治疗啊。
3: 好，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啊，说有钙化怎么办呢？
2: 钙化的话呢，我告诉你不用管
3: 啊，不用管，
2: 不用管啊，陈旧性的病变啊，没有办法，其实啊，不用管啊。
3: 说到钙化这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就会显示哈有钙化灶。
2: 对，
3: 但其实这种情况基本上其实观察就可以，是不是？
2: 对对对，钙化就是你陈旧，你以前得过前列腺炎，然后的话呢好了，但是那块你发炎的地方呢，形成钙化斑了，这都是陈旧病变，都不用管的啊。
3: 好，
2: 定期复查就可以，
3: 定期复查啊。当然了，你要定期复查，你可不能一直不复查，是吧？
2: 对对对。
3: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电切术后是不是得戒烟戒酒啊？
2: 我前面提到了啊，这个酒的话呢，尤其是酒啊，我们说烟的话呢，如果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呢，我也是奉劝你戒烟的啊。但是如果从单纯前列腺增生这方面考虑的话呢，烟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这种血管啊，因为的话呢，对血管的影响很大啊。那我们说这种血管的损伤，也可能会导致你排尿障碍加重啊，这个但是呢，没有这种具体的这种我们说的循证学的依据啊。但是酒的话呢，肯定是说不好啊。酒的话呢，酒精的刺激我们说是引起你急性排尿困难，也就是说急性尿储留啊的一个元凶啊，就是喝酒啊。长期的饮酒可能会导致前列腺充血、水肿啊。
3: 好，有朋友问到啊，说在咱们这做了手术，病例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没明白这个
2: 病理啊，
3: 病理
2: 就是说病理啊，
3: 病理
2: 一般的话呢，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啊，三到五个工作日，就是说，比如说你周五做完手术的，周六周日因为是休息日不算啊，从周一开始算啊，3到5工作日，这得根据你病理的情况，如果是常规的病理，可能3天就出了，但是如果需要做免疫组化，也就是进一步分型啊，分期啊，这个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一周之内肯定也
3: 出。如果要是周一做的话，可能这周就会出来，是不是？
2: 对，
3: 大概这周就会出来啊，看你是周几做的，
2: 周三、周四啊，大概就会出来。
3: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前列腺左右前后上下径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2: 这个的话呢，书上那个以前教科书上写，现在我不知道改没改版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是3.5×2.5×3.5，大概就是这样啊。
3: 但是这样一个数值，
2: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界限的啊。就是说你3.6，你说你是不是增生啊？这个肯定够不上啊。
3: 看这位朋友说啊，说杨教授，明天我去，能排上整形手术不？明天
2: 整形手术，
3: 好像整形手术跟咱科不太相关吧？
2: 你是想做什么手术？包皮啊？
3: 对啊，你这得说清楚一点哈。
2: 一般的话呢，你上午来，如果初始时人比较少的话呢，一般都能做上。但是下午的话呢，或者太晚了，那就不一定了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83岁老人前列腺癌骨转移卧床留置导尿3个月了，现在口服达罗某胺啊，需要注意什么？
2: 这个患者的话呢，已经出现了全身骨转移了，就属于这种啊晚期的啊，
1: 是
2: 进展性前列腺了啊，前列腺看字了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不知道现在他的前列腺体积是多大，但是既然说留置导尿了，肯定会出现排尿困难的情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用着第二代的这种新型内分泌药物治疗啊，同时的话呢，可能还会每个月打一针吧，打一针这个是这个比卡各属威林呢，还是亚美瑞林？这可能还得用药啊，还得用这种啊、我们说这种祛湿的药物治疗啊。这个时候的话就定期复查了，定期复查啊，我们说。定期做这种肿瘤标用的检查啊，看看这个肿瘤标中的数值是否超过一定阈值啊、来判断你这个疾病的控制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全身的这种骨扫描是应该做的啊、这个我们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做一次骨扫描啊，来看这种治疗的效果如何啊。所以说就是定期的复查很重要啊，用药治疗、内分泌治疗啊也很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得同时进行，就是说治疗和检查和筛查同时进行啊，
1: 同时进行哈。
2: 对，
1: 说到了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增生，前列腺炎包括前列腺癌，其实到癌的这种程度，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是不是？
2: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就到了一个
2: 前列腺癌、它本身就是一种惰性增长的肿瘤，有的时候，比如说它发病起病是很隐匿的啊，它从发病到有症状，可能这个患者中间已经就是说间隔了3年、5年，甚至10年、8年都有可能。
1: 明白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咱别拖，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2: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那现在其实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病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病例其实我们还是挺惋惜的，本来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拖的时间很长，可能治疗起来就会很麻烦。
2: 对，
1: 花销也会很多哈、
2: 就是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就看这个患者的膀胱、这个膀胱就是说已经形成这种小房小梁了，我们说像这种马蜂窝那种塞子的感觉，然后是形成起实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长期的憋尿拖着不治啊，把你这个膀胱啊给憋坏了啊。所以说有很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排尿情况还是不是那么理想，他能尿出来啊，但是呢觉得尿的没劲儿啊，没有力量啊，刺的不太远，这就是你膀胱的收缩能力不行了，这种膀胱功能已经衰退了啊。
1: 好，
2: 所以说有病，比如说你得了前列腺增生了，不要恐慌焦虑啊，但是呢更不要说的拖延不治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67岁前列腺癌骨转移，现在吃达罗某胺和伐射。

0: 某林啊，平时就要注意什么呢？
1: 这个也是一个定期检查啊。平时注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治疗啊，一定要这种规范化治疗，一定要遵医嘱啊，就是说打针吃药这是必须的啊。平时的话呢，这种烟酒辛辣的刺激性的啊，我们要注意。然后的话呢，定期的检查是必须的啊。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说我用药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吃药打针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 PIC 降到正常了，或者睾酮水平到正常了啊，比如说我用了一年，我就把这药停了，擅自的停药或者断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前列腺癌这种治疗的话呢，怎么说，这种前列腺癌如果你没有说在早期前列腺癌不做根治，或者根治性放疗，或者根治性手术啊，那么这种肿瘤的话呢，你用药包括治疗只是抑制这个肿瘤的生长啊，不能从这种根本上彻底去解决肿瘤这个肿瘤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遵医嘱啊，规律的用药啊，定期的复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完了，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问的是走血怎么办哈、啊？向来例假使的是51了，是出血量大吗？我们再看明白这条留言啊。这样，这位朋友，
2: 走血，
0: 对，如果方便的话，你详细的再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对，这个、那你肯定是有血尿的情况，可能是啊。这种血尿的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得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具体是泌尿系统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啊？因为你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癌可能会尿血啊，膀胱癌可能会尿血，尿路上皮癌、输尿管癌这种肾盂癌都可能会尿血，所以说咱们就得具体的查啊，具体的检查。
0: 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一看啊，是这样。那说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截止到目前您遇到的比较麻烦的一个患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到多大了呢？
1: 这个这两年的话呢，可能遇到的时候都不大了，180呀，甚至今年做了一个200多的啊，遇到最大的一个可能是这个前列腺体积可能是超过了250克，我们说正常的前列腺体积是30，我们说像个板栗一样大小，但这个人就不好形容了，可能像个小鸡蛋啊，就是特别大一个啊。这样的话呢，手术时间也长啊。我们正常的前列腺手术的话呢，我们大概在1小时左右啊就能完成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可能当时用了3个小时啊。当然的话呢，现在这个患者身体条件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呢，时间那么长的话呢，万一这种水中毒啥的，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危险啊，可能会有危险啊。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抓住最后的这点时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吃阿司匹林、他汀类的降压药，再吃前列腺的药该怎么吃啊？
1: 这个的话呢，这种他汀类的哈、和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前列腺，我不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要吃什么药啊？这个啊，一般是没有这种药物相互作用的啊，你正常吃就可以了啊。但吃阿司匹林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点，就是说阿司匹林可能因为这种我们说抗凝的药物啊，可能会引起血尿啊，所以说吃阿司匹林的药的话呢，你要定期监测一下子啊。如果出现血尿的话呢，咱们到医院及时来就诊啊。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前列腺左右前后上下径依次是50×37×44，这个增生很重吗？
1: 这个一般属于轻度增生吧啊，50×43×34，就是3个数值相乘，完了乘以0.52，大概就能算出你前列腺的体积来啊。这个可能是个轻度到中度，还没过多的中度增生啊，但是也得需要注意，结合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或者症状还有年龄啊，我们需要注意啊。
0: 好。这位朋友说前列腺 B 超爆，实质回声欠匀，大小正常，形态规则，47岁，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没啥问题哈？
1: 没问题，这就是一个慢性前列腺炎，
0: 慢性前列腺炎，
1: 前列腺实质回声欠匀，这就是炎症的一种表现啊。
0: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这个前列腺癌晚期还没做根治手术，还能做根治手术吗？
1: 这个得根据情况来决定啊。就是说首先你们有前列腺的病理啊，这个病理的话呢，这个是决定你手术的一个前提条件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病理的话呢，它有个格林森评分啊，这个格林森评分的话呢，如果是3级组以下的啊，就是说你这个评分小于6分。

这个是个是适合手术的。如果评分大于七分以上的，比如说八分九分的啊，像这种评分越高的啊，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啊，肿瘤复合越重，这样的话呢手术的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你首先得有个前列腺的病理啊，看看这个前列腺的评分，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核磁看看前列腺周围的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转移啊，比如说精囊啊、直肠、尿道、膀胱。

0: 的人坐的时候呢，觉得腰疼啊，坐偏案疼，这个时候医院一检查，发现呢，骨密质有改变啊，进一步检查的话呢，发现就是说骨质有破坏了，骨转移性骨肿瘤了这种情况啊。
1: 嗯。
0: 首先的话呢，所以说做一个这个骨扫描的检查，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癌能不能根治？首先的话呢，看你这个病灶是不是这种早期的这种局限型的前列腺癌啊，如果是这种中晚期的啊。如果周围没有转移，或者局部进展性前列腺癌，周围还没有转移，然后的话呢，这个患者的年龄还比较适当啊。一般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根治的年龄最佳的时间是在这个最佳年龄是在这个75岁左右啊，75岁以下吧啊。我们说，如果超过80岁以上的人，我们说根治的希望就可能很小了啊。首先一个就是说，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年龄。首先年龄最好在75以下，然后呢你这个病理的评分最好在7分以下，就是6分是最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周围没有转移啊，周围没有骨转移，没有临近器官的转移啊，这个是我说根治最好的啊，最好的适应症啊。当然如果有寡转移的话，比如说有一处或者临近的这种器官的话呢，比如说精囊有转移，或者是说这种骨头有寡转移的啊，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身体条件也好啊，评分小于7分的，或者是说评分等于7分或者是将近8分的啊，如果要是说患者意愿很强烈，其实也可以手术的。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癌能不能手术，这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
1: 好，时间关系哈，咱再看最后两条吧。
0: 好
1: 吧啊，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哈。来看啊，这条是男性尿尿慢时间长是前列腺有问题吗？
0: 这个像我说的是的，就看你这个，首先你这个年龄啊，年龄啊，排尿慢啊，时间长啊，这个咱们很长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是前列腺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排尿不畅的话呢，我们俗称它为这种，就是说机械性梗阻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动力性梗阻，就比如这个人是神经膀胱啊，长期的糖尿病导致这种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排尿障碍啊，或者是说这个人有外伤，啊，尿道狭窄啊，尿道断过或者尿道损伤过或者插过尿管啊。有可能导致排尿慢，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得到医院来具体来看一看，可能是啊。但是呢，如果你年龄大啊，没有过外伤史，没有糖尿病病史啊，有可能跟前列腺的关系还是大一些的啊，这个得具体分析啊。
1: 好，再看这条哈，他说杨老师，前列腺癌遗传吗？
0: 这个在这个流行病学上啊，在这个我们说前列腺癌，包括这个很多的肿瘤啊。它就是有这种家族遗传倾向的啊，但是呢前列腺癌没说有这种明确的遗传史啊，但是呢如果是说3代以内啊得过前列腺癌或者相关这种肿瘤性疾病的，那你可能这种，因为肿瘤性疾病嘛，它肯定是一种，现在说很多人的观点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这种基因的问题啊，基因突变了啊。所以说如果3代之内啊，家里边有人得前列腺癌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点啊。就是说男性的话呢，可能过了50岁以后，你就需要每年到医院定期筛查一下子你这个肿瘤标记物，也就是我们说的 PSA 啊。但是呢前列腺癌的话呢，我们从遗传病学的话呢，没有明确的这种说的遗传，肯定是遗传倾向啊，没有明确的这种啊。
1: 好啊，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在这里不做过多的打扰。我看到后面还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回答完，但是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哈。这样可能还有一些后进直播间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完整直播，大家可以呢在手机里呢下载一个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哈，在上面搜索就会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啊，也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杨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啊，好，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我们把前列腺行为这个老年形容为老年男性的这种健康之路啊，就是说，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是我们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泌尿系统的慢性疾病啊，没有之一啊。得了前列腺增生，我们不要恐慌焦虑啊。当然了，更不要忽略不管啊。对于前列腺的增生的治疗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总结起来就是轻症我们要养啊，中症

0: 症的话呢，我们可以药物干预啊，重症的话呢，手术治疗啊。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可能伴随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晚年的这种，我们说伴随我们整个的晚年之路啊。但是呢，它绝对不应该拖累我们的晚年啊。所以说，遇到前列腺增生，我们不要恐慌焦虑啊，做到这种不忽视啊，不乱治啊，不拖延啊，进行这种适当的这种我们说干预和治疗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老年患者是完全可以摆脱这种排尿困扰的啊。拥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排尿通畅的啊高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啊，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说你这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上午好。又到了节目直播的时间了，首先还是邀请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交流，拨打我们的聊天唠嗑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聚焦的话题呢是两个字，白露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白露节气。白露节气过后，我们在起居饮食养生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要和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好好的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欢迎您通过热线分享给我们。有你的温度。另外提醒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有多种方式了啊！大家别忘了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每天用手机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周四周五每一期的才艺展示的回放视频呢，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随时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和观看。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今天和大家要聊的呢是白露节气过后的养生话题啊。那么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我们已经把它迎来了啊。古人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节气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酷暑的彻底消退，凉爽的气息悄然而来。
1: 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
0: 到了白露节气呢，天气逐渐转凉，早晚时分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露水气息，因而得名白露。那么对于老年群体以及体质较弱的人而言呢，这一时节尤为要关注养生之道。

关于白鹿节气啊，以往也有好多的记载。民间有言呢，白鹿在头，三九穿单衣；白鹿在尾，三九冻死牛；白鹿在中，雪压半坡松。古人常说白鹿逢单地湿三分难，白鹿逢霜干谷上苍，这预示着后续的天气呢较为干爽，有利于秋收与谷物的储藏。农谚虽非百分百科学，但却是先

0: 人千百年来呢对自然节律的智慧总结。
1: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0: 白露虽至，但南北的气候啊，此时此刻却各不相同。像北方地区啊，像河南以北、甘肃东部，早晚气温已下探到18摄氏度左右，凉意渐重，露凝如霜。而南方地区呢，午后依旧炎热，部分地区的气温仍然高达33度。具体来看呢，9月上旬到中旬，江南、华南等地方部分地区可能有3到5天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可以说南方的秋天呢会来得晚一些。因此啊，今年白露后的气候呈现南暑北凉的格局，真正大范围的清凉恐怕要等到9月23日秋分前后才会全面的到来。白露过后，天地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古人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白露作为凉意始现的节气，大家尤其要注意养生方面的话题啊。首先我们说，寒从脚起，人老脚先老。白露之后呢，赤足或穿凉鞋，极容易使寒气由脚入体，伤及肾气。那具体护脚的方法，我们提醒一下中老年听众朋友，首先建议大家少穿凉鞋，必要的时候要配袜子了。另外睡前呢，坚持温水泡脚，水位要没过脚踝，泡至微微出汗为最好。那么糖尿病患者谨慎一点啊，同时呢要搓热耳朵腰眼，有助于补肾益气。那白露过后不露脚，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白露过后不露脐，肚脐的位置呢皮肤薄弱啊，并没有或脂肪缓冲，极容易受寒。脐部一旦受凉，腹痛、腹泻乃至妇科疾病都容易发生，尤其是女性朋友更要注意。那么脐部的保暖，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夜晚睡觉避免空调直吹，铺凉席的赶紧撤掉，睡衣呢要覆盖腹部，饮食上要少吃寒凉海鲜，多吃山药、百合、莲子、白萝卜等平补的食材。白露过后呢，昼夜温差大，肩颈关节暴露在外，风寒湿邪容易侵入，导致关节炎或肩颈僵硬。所以不露肩也是白露节气过后大家需要在穿衣的方面多注意的啊。早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睡觉的时候穿无袖的衣服。另外呢，注意运动过后汗湿呢要及时的擦干。同时呢，大家可以这个注意一下肩部的保暖，无论是这个在外面还是睡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这一点很重要。穿一个带袖的，不用太长，短袖就好，是不是就已经把肩颈这个关节部位保护上了。

所以白露过后的第一个养生要点就是注意保暖，因为天气慢慢转凉了，尤其是早晚啊，要适当的调整穿衣，避免受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跟大家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啊，白天大家觉得仍有一些暑气，但早晚呢真的是凉意袭人。昨晚我就觉着这个开窗户已经有一点这个凉的感觉，要把被子盖得严严的才可以这个做到不冷。所以呢今晚我就决定啊，这个不让这个形成对流了，把北面的窗户先关上试一试，感觉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仍然穿着夏日的轻薄衣物呢，恐怕难以抵挡寒气的侵袭，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说的啊，足部、颈部、肚子、脐部啊、腰部以及膝关节等部位，以防感冒和关节疼痛。一定是早晚外出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的时候再脱去啊，这样的话呢

不至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大而受凉出现一些问题。好，在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啊，应该选择润燥的食物来吃了，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了啊。秋季气候干燥，经常导致口干、咽喉不适以及便秘等问题，建议大家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像梨、百合、银耳、莲藕，同时呢搭配蜂蜜、芝麻等滋养的食材，可以尝试制作银耳莲子汤或者是百合粥等美味佳肴，既满足味蕾又滋养身体。同时呢，要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食物的摄入，以防加重秋燥的症状。这个润燥的食材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像梨、百合、银耳、莲藕、蜂蜜、芝麻，这些大家要把它运用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像我这样的一个老咽炎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嘛，这两天这个嗓子就异常的又紧又痒，非常的不舒服。还有一些这个爱过敏的朋友，是不是这个喷嚏已经打起来了，过敏性鼻炎，甚至有些朋友导致眼睛都跟着一块儿痒，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在秋季的饮食方面是很重要的啊，药补不如食补，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材。同时啊，既然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是燥，那我们就要润它。除了一些润燥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要多喝水，记得一定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啊。秋季呢，空气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建议大家每天主动饮用温水，并分次少量饮用，避免一次性大量摄入。早上起床之后呢，喝一杯温水，有助于清理肠胃，促进排便。接下来建议大家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坚持早睡早起。随着白露的到来呢，天气渐暗，早睡早起显得尤为重要。早睡早起也有助于养肺气安神志，建议晚上十点前就寝，早晨六点左右起床，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减少疾病的发生。风吹开那杨柳不休。另外建议大家做适量的运动，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但需要注意运动量。天气转凉之后，户外活动变得适宜，像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这些运动能够活动筋骨，促进气血流通。然而运动的时候需要适度，避免过度出汗，特别是运动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液，添加衣物，以防感冒。在清晨露水较重的时候，避免在草地等潮湿的地方活动，以防湿气侵入体内。对于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而言呢，适当的和适量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啊，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大家。同时在这个时令下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肺和呼吸道的保护。秋季呢是肺需要特别照顾的季节，因此要尽量避免去人多拥挤、空气质量差的地方。家里呢可以适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新鲜。对于已有老慢支、哮喘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更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采取防护的措施。

悲观的情绪，影响精神状态。此时呢，建议多与家人朋友交流，聆听音乐，阅读书籍，这样的方式呢来放松心情。中医理论认为悲忧伤肺，因此保持乐观的心态对肺的健康至关重要。

同时呢，心情的调节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保持心情愉悦，避免情绪的波动。我们都说了，在秋天啊，人啊容易产生悲

白露节气呢，作为秋季的初见啊，其养生关键在于防寒润燥、养肺安神，建议大家注意穿衣保暖、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以及调节情绪等方面多多留意，这样可以保证我们顺利度过这个季节，为冬季的健康呢储备能量。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下来的时间呢，中华想把白露节气的饮食养生话题展开来跟大家多说一说啊。白露时节早晚微凉，老祖宗留下白露四不吃啊，藏着养生智慧。这四不吃包括什么呢？或许是大家平常未曾留意的，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呢，会详细展开和大家聊一聊。

0: 真假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FM 101.9，
4: 多心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5: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6: 回到交通八号线，
7: 看来我来对了。
8: FM 幺零幺点九，
9: 健康娱乐广播，
8: 因为声音遇见你。
1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后半个小时咱们直播继续，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后半个小时咱们的直播热线呢依旧为大家开通，欢迎您通过热线和中华聊一聊唠一唠，0431-8581-5588 8581-5599，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您也别忘了继续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

0: 接下来呢，在咱们老年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依旧聚焦白露节气的养生话题，接下来要展开和大家说说这老祖宗曾经说白露四不吃，它包括哪四样啊？在这个节气是不适合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去吃的。
1: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很多朋友说，哎呀，这白露一到啊，早晚的风里都带点咸咸的凉意，真的是舒服的很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节气一到呢，早上的空气就变得格外清新了，还有带着点微凉的感觉啊，格外适合在清晨起床之后大家喝口热茶啊，温温的就好。
1: 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
0: 这个时候呢，夏天的热气开始散去了，秋天的气息渐浓了。嗯，家里的老人总喜欢念叨一句：“白露似不吃，吃了人难安。”啊，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还不懂啥意思，直到后来慢慢知道，这个老人说的“似不吃”其实是有他道理在的。并不是迷信，而是祖辈在常年经验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方法啊。那么白露似不吃到底是啥意思呢？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
1: 依然没有解答。
0: 白露似不吃呢，其实是讲白露节气后咱们要注意在饮食上少碰或者不碰几类食物。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没管那么多，但后来就慢慢体会老人说的这似不吃哈，它是蕴含了老祖宗几百年的经验总结。第一点就是不能吃寒凉的食材了。天气一变凉了，身体的阳气开始收敛了，夏天那种喝冰镇饮料吃冰激凌的习惯我们就要赶快改改了。其实夏天喝冰镇饮料吃冰激凌都不是什么好习惯，更何况到了天凉的秋天。大家有没有就是在夏天里啊，贪嘴吃了几口冰西瓜，多喝了几口冰镇饮料就闹肚子好几天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过啊？后来说这个不能吃寒凉，它真不是迷信哈。凉凉的东西它的确就会损伤和刺激我们的脾胃，最主要呢在这个时令下脾胃还在适应环境的变化，吃多了你肚子都不舒服，更何况你吃太寒凉的东西。
1: 照着谁
0: 啊，首先凉的东西要少吃或者不吃了啊。这第二条提醒您的是不能吃燥热的食物。秋天天气干燥，空气都带点刺啦啦的感觉，是不是拉嗓子。那么你如果吃油炸辣椒烧烤什么的就容易上火了，口干舌燥，喉咙疼得要死啊，这个真的是很要命。那有些朋友爱吃火锅，我曾经有一位朋友连续吃了三天火锅，结果吃到嘴巴里全是泡哈。你说这火锅吧热腾腾的，味道也很好，但是可别贪多，这些燥热的食材要少吃。第三点就是肥腻的食物不能多碰。夏天热得吓人，大家都喜欢吃一点重口味的，像红烧肉、炸鸡。可是夏天一过呢，脾胃就变得异常的弱，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吃那么多油炸油腻的食材了啊。像那种红烧肉那种肥肥的，吃多了肠胃负担大啊。那么海水的温度一降呢，海鲜也进入到了产卵期，里面可能携带了细菌和寄生虫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海鲜的属性也是寒凉的，秋天吃多了肠胃会受不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大家就点到为止，吃两口解解馋就可以了。还有呢，海鲜还会引起过敏反应，特别是那些体质较弱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吃海鲜的时候还是要谨慎，注意适量原则。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养生这个饮食的原则，就是顺应自然润燥养脾胃啊。那么早上可以喝点粥，中午吃的清淡点啊，晚上呢你可以做一点莲藕汤喝啊。这个喝完这个汤啊，你真的会发现嘴巴都不干了。所以中华觉得呢，到了这个时节要懂得调整饮食习惯，跟着季节变，咱也得变一变。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买点灵藕山药啊，对不对？喝点蜂蜜水呀、秋天多喝汤，身体棒棒的，对不对？不管是喝汤还是吃点清淡的菜，咱们都应该学会的是顺应时令，跟着季节走，而不是跟着潮流盲目乱吃。所以呢，如果你问我最近想吃点什么，那我告诉您的是，我最近打算多喝点汤，多吃点滋阴润燥的菜，想着秋天的日子能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所以我们就要顺应时令来调整自己的三餐饮食，才是科学的，才是聪明的。像寒凉伤脾胃，燥热易上火，肥腻加重肠胃负担，生冷海鲜隐患多，所以白露过后这四不吃啊，还是真的挺有道理。那你要多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

0: 节气过后啊，慢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秋燥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了，嗓子干，皮肤粗糙，容易上火啊。那接下来呢，中华给咱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推荐几款养生茶，随手一泡解渴润燥更养生。一种菊花茶，菊花呢不光是中药，还是古人常说的延寿客啊，延年益寿。平时喝的菊花茶呢，常见的有杭白菊、胎菊、贡菊这些品种。泡的时候呢，如果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状况下呢，可以加一小勺冰糖，喝着甜丝丝的，一点不涩口，老人小孩呢都能接受。这个菊花茶呀，最适合天天对着电脑的人，上午泡一杯，盯着屏幕久了，眼干眼胀啊都能得到缓解，连眼睛里的红血丝都能淡一些。不过要注意的是，胎菊比杭白菊更嫩，泡的时候别用刚烧开的沸水，80度左右的热水刚好，免得把花瓣烫烂了影响口感。好，可以说这个菊花茶无论是杭白菊、胎菊、贡菊都可以泡一泡喝一喝啊，对我们的眼睛很友好。
1: 我俩像一个长
0: 第二种推荐给您的茶呢，是桂花茶。八月桂花香满院，一到中秋前后，小区路边的桂树就飘着甜香，这个时候泡杯桂花茶才算没辜负秋天。虽然咱们这边看不到桂树，但是呢这个桂花我们可以拿来用一用哈。桂花不仅能当调料做桂花糕、桂花酒，用来泡水更是一绝。抓一小撮干的桂花啊，这个放进杯子，用热水一冲，满屋子都是桂花香。喝一口，从喉咙甜到心里，秋天的口干舌燥立马就缓解了。而且呢，桂花呢，它的性子比较温和，白露后天气凉，喝点桂花茶还能帮着通通气。平时呢觉得肚子胀没胃口，饭后喝上半杯，很快就会觉得舒服多了。第三种推荐给您的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

0: 是茶里的香宝贝，既有茶叶的清苦，又有茉莉的甜香。泡开后的茶汤是淡淡的黄绿色，看着就很舒服清爽。这个茶里营养不少，喝了能润喉咙、去秋燥，还能提神顺气。秋天里总觉得心里闷的人，喝这个正适合。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是枸杞茶。枸杞大家都熟，煲汤的时候撒一把提鲜，平时抓几颗泡水喝也是很方便的。干枸杞泡开之后呢，果肉变得胖乎乎的，茶汤是淡淡的黄色，喝着有一股枸杞的清甜，不用加糖就很好喝。要是觉得味道单调，还能加几颗红枣。枸杞的甜混合着红枣的香，喝着呢更暖身，冬天喝也是合适的。
1: 覆水难收，多少喜乐。
0: 秋天呢也是喝金银花茶的好时候。这个茶呢看着不起眼，细细的绿梗带着小白花，泡开之后茶汤清亮，喝着有点微苦，但回甘也是很明显的。它里面营养多，还能够帮着清身体里的火气。秋天要是觉得嗓子疼、鼻子干，喝上两杯很快就觉得舒服了。要是身边有人感冒，泡一点金银花茶喝，还能帮着预防感冒。第六种呢，是我们不常喝的罗汉果茶。罗汉果呢，产自广西，以前是给朝廷的贡品。它既能当零食吃，又能当药材用，还有长寿果、神仙果的美名。泡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把罗汉果掰碎，取一小块放进杯子，用开水冲满，泡十分钟就能喝了。喝到没味道再换一块，一颗罗汉果能泡上好几次。这种茶最适合不能吃糖的人，虽然喝着有点甜，但是那是罗汉果本身的甜味儿，不用额外加糖，血糖高的人也能放心喝。秋天要是嗓子干哑、说话费劲，喝上一杯罗汉果茶，喉咙里立马就润了，连咳嗽的次数都能少不少。不过要注意的是，罗汉果性凉，脾胃弱、容易拉肚子的人别一次喝太多，泡的时候少放一点就可以了。
1: 一天到晚。
0: 第七种，百合花茶。百合呢，既是好看的花，也是能养生的中药。干百合花泡开之后，花瓣是淡淡的白色，看着特别雅致。这茶里满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吃着干干的，带点微苦，秋天能润肺去燥。晚上要是能燥得睡不着的话，喝一杯也能帮着安神，睡得更踏实。
1: 一天到晚下
0: 泡百合花的时候有个小技巧，您用开水冲等十分钟，然后呢等它凉一点的时候加一勺蜂蜜调调味，能盖住淡淡的苦味，还能让口感更润，喝着不苦还护喉。秋天咳嗽嗓子不舒服的人，每天喝一杯，咳嗽的次数能少不少，喉咙里的痒意也能缓解，比吃止咳糖还要舒服。最后一种推荐给您的就是普洱茶，当然我们指的是熟普洱。白露后呢，天气又干又凉，想去寒又润燥，泡一杯普洱茶就很合适。这个茶呢，性子温和，喝着不刺激。秋天更适合喝熟茶。熟茶呢是发酵过的，性子更暖，喝了不伤肠胃，还能帮着刮刮秋天吃的油腻。吃了火锅、烤肉之后喝一杯，肚子里的油腻感很快就没有了。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这个适合秋季饮用的养生茶，像菊花茶能够缓解眼疲劳，桂花茶香甜通肠胃，茉莉花茶提神润喉，枸杞茶暖身养颜，金银花茶清火防感冒，罗汉果茶润喉止咳，百合花茶安神助眠，熟普洱茶刮油暖胃，可以说随手一泡解渴。 可润燥，更养生。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

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好，10:56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钟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00，我们再会。

0: FM 101.9，
1: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2: 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3: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世上从来没有被命运抛弃的人，只有被命运捆住手脚的人。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有坎坷和失意，关键是我们怎样去面对。如果把坎坷看成一味调味品，你就会感到坎坷的生活也有滋味。如果把失意看作一笔宝贵的财富，你就会感到失意的人生也有价值。学会笑对生活，让生活照亮自己的人生。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0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2: 哎，
4: 笑江老师吗？我问一下，我有一个闺蜜，有一个我咨询，替她咨询一个问题。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
2: 不能。这就是你妈
1: 说的，你妈人。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

0: 他就是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嘛，带了一个男孩，今年23岁，完了他处了一个男朋友，
1: 带了一个男孩，今年23岁，
0: 他今年55。
1: 嗯嗯，你继续说吧。
0: 他家两个孩子，他女孩结婚了。
1: 嗯。
0: 嗯，完了，她处这个男朋友吧，都是我这闺蜜呢和这个男的呢，还有现就是现在跟她这女在一块儿，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
1: 嗯，
0: 但是她跟我说了，完我说那我跟你咨询一下，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她不听。
1: 嗯。
0: 完了，然后她说的，跟她处的时候吧，她就知道这个她有一个男孩。
1: 嗯。
0: 完然后呢，她就是说啥呢？我这闺蜜就是那个女的呢，也是我的朋友，她呢，也是一个单身，但是她男孩她家也俩孩子，她俩孩子都打理完了，她的岁数比我这闺蜜岁数还小了几岁，完了我这闺蜜就是上班回来呢，她俩就在一起处上了，完我的闺蜜就感觉着挺憋气的，她就是说的搞直销的嘛，就是卖那个保健品什么的。我来给他吃了两盒保健品。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0: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呢，他这个保健品，他这钱能不能要？他赶紧说，他说要吧，我朋友之间出一回脚不好意思，不要吧，瞅他俩挺憋气。
1: 这个东西要和不要啊，我不给什么建议，
0: 啊、
1: 你也不用给什么建议，
0: 啊，
1: 啊这是一个人为人的事儿，懂我的、啊？我懂我的意思吗？
0: 我懂，我明白。
1: 这种事儿我们不要去给建议。就像说有个朋友问你说这饭晚上这馒头我吃还是不吃，这我们咋说，你饿就吃呗，是吧，你不饿就不吃呗。换一句话说，这保健品你要觉得这钱啊比你那个朋友的情谊重要，那你就要呗。你是不是，你要觉得还我还在乎这情谊，那我就不要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有啥可说的呀。
0: 我说另外还有一件事啊，他跟我说，但是他就是他跟我
1: 他的事儿我不想再和你说了，我想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3。
1: 嗯，你的家庭挺幸福的吧？
0: 我家庭还可以。
1: 啊，你现在还上班吗？
0: 嗯，我现在也上班。
1: 哦，做什么的？
0: 咱们就是说啥、啊、都是做陪护的这一个，咱们就是说
1: 我觉得你的心态是真好。
0: 嗯，
1: 您知道闺蜜是什么意思吗？
0: 就是好朋友的意思吧。
1: 那为啥叫闺蜜呢？
0: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喊叫闺蜜，我也这么一叫法。
1: 这闺是哪个？这闺是哪个闺？你知道吗？
0: 嗯，我也说不太好吧。
1: 这闺可不是乌龟的龟啊。
0: 我绝对不是。
1: 是吧？
0: 我是那个。
1: 这闺
0: 是
1: 闺女的意思。
0: 对呀、
1: 啊，是指女孩在出阁前啊，一些闺房的密友。
0: 哦，
1: 你这么大年龄了，说闺蜜，人听着有点别扭。
0: 是啊，别人都这么叫我，合着
1: 所以我说你心态好嘛，记住了啊。如果说你所谓的闺蜜也好，或者说好朋友也好，尽量的听着，尽量的别参与他们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都不会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问你的这个问题，就像说拿个刀，哎，问你，哎，闺蜜，我拿这刀，我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你咋说呀？他怎么砍不都疼吗？是不是？他心态已经失衡，已经失衡了。
0: 对，
1: 知道吗？别给他出这种主意啊！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这个事儿。
0: 但是他说啥呢？他说的，他说当初他说知道我有个男孩，他跟我处，为什么说他没有他的那个没孩子打理完了，为什么他又去找他呢？他知道我这样，他为什么来招惹我呢？他其实他挺憋气的，
1: 就是没看上他呗。
0: 那没看上他，为啥他先招惹他呢？
1: 玩呗。
0: 我合计这我其实这个男的吧，跟我也是，咱们都是一块儿嘛干活的嘛，都是一个公司的。其实我感觉他 是
1: 好了，这事儿吧，你要没有别的事儿，我就不和你谈了啊，这事儿没什么意思啊，不想说，好吗？再见，哎，
0: 哎，
1: 来迎接尾号为289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夏姐。
1: 你好。
2: 哎，你好，夏姐，我讲那个得咨询你一个事儿。我吧，离婚以后吧，完了当时那个。就是判决的，判决完当时这个房产吧没分割，因为他没找到我妈，去家庭暴力那个我走的，
1: 嗯，
2: 完现在已经过期了，过。

0: 期了吧，现在的这个房子。
1: 那房子是谁的房子？
0: 房子咱共同财产呢。
1: 谁的名？
0: 在我在家的时候吧，这个房子这个房证还没下来。
1: 嗯，下来之后是谁的名？
0: 下来之后呢，都他的，我们户口没迁，一直在北二零五，完了后来在怡红那个单位给买的房子。
1: 你就直接告诉我，下来之后这房子谁的名？
0: 他的名，他自己把户口迁那边去了，把我的给扔那边了。
1: 我问您的问题，这房证是谁的名？
0: 他的名。
1: 那你为啥绕这么一圈才回答呢？
0: 不是，我们
1: 因为我问你的问题指向性非常明确，我说房证现在是谁的名，你为啥绕这么大一圈啊？
0: 现在是他的。
1: 啊，你说吧，然后咋的？
0: 啊，现在他就是我走了，他把户口迁过完办房证嘛，我在家还没房证，要我俩跟你这么说呢？完现在什么玩意儿？现在吧是怎的呢？我这他给我卖了，我就找不着了。后来我是上那个法院去起诉去，完跟我要房证，我就没有房证，没房证我让我去上他那要去。
1: 你起诉什么要房证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不是我不得起诉房产没判决，就是咱们那个夫妻关系那个解除了，但是房产没升值。
1: 嗯。
0: 那风波完我不得上法院重新起诉立案吗？立案吧，当时完人家冲我要三证，我这不就没有房产证吗？没房产证我会找他吗？找他完当时他不给开门，完我喝到邻居给我去，他也不给开门，这不就房产证都没要来，后来他就偷就把这房给卖了，这不我就找不着他了吗？找好几年，我这回完失效了，法律这个过期的时间呢，他有限制。现在去年秋天我找到他了，找到十月份我找到他了，完事那个我正冲他要，他不给。我正合计法律就批了呢，我得找他本人要啊。他不给，他说你别上法院。我说法院已经实现，我说已经法律已经失效了。我说现在当时我找你要房证你不给，现在我不找你本人要，我说你该属于我的你多少你就是火挥还给我。你独吞把我的独吞了不好使，对不对？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你，完事他告诉我孩子。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你这事我还该要不该要？因为他告诉孩子。
1: 别问该要不该要，我可以告诉你，你要不来，啥也要不来了。
0: 啊，啥也要不
1: 来。对，要不来了，你还有什么该要不该要的？你该要，你要得来吗？
0: 不是，我就找他本人要。
1: 人家给你吗？
0: 现在他有我一半呀。
1: 有你一半，你要人给你吗？谁说有你一半啊？谁信你那话呀？法律对你都不做支持了，你还要啥呀？
0: 不是不做支持，现在我找他，他没说，他说你上法院呢。
1: 对呀，那不就推你呢吗？他说上法院是啥意思？你跟我跟你都没话可谈，你不用跟我谈什么什么有没有你一半，现在我跟你都没有话说。你要是上法院，法院判了，我就按法院执行的去做。你有本事你就到法院去起诉，就这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不是我支持你啥意思呢？我说我要跟他本人要的话，那他要是给了，咱记录下来了，那完了，法律不能介入啊，因为我现在我
1: 法律介入什么？
0: 不是他属于当时房产被分割，他偷给我卖的。
1: 我只是告诉你，从人情的角度来说，你说的事儿一点都不在理。
0: 啊
1: 啊，你说什么家庭暴力啊？你说这个说那个，离婚的时候啊，法院判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啊。就是你在这段婚姻当中或者在婚姻结束的时候你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找不着你啊？找不着你的话他都想离婚了，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解除婚约的话，单纯的是为了避免家庭暴力的话，他判离婚了你为啥不出现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啥你要等到这个所谓法律都过期了你才去主张你自己的权利，才去要这个房子呢？所以现在吧，我就给你一个什么建议呢啊？这房子你就不用去要了，要你也要不来啊，再见。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

0: 叫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7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江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1: 哎，我也有个跟同事之间的问题，我想想咨询你一下。
0: 嗯，说吧。
1: 嗯，我吧有个同事，就是现在也算是哥们儿吧。他是一个外地来上班的。
0: 嗯。
1: 他现在就是离婚了。
0: 嗯。
1: 就是咱们就是处了能有将近三四年了吧，处挺好。完事吧，他现在就是跟咱们就是。上班的有一个女同志吧，他俩就是有那种就是不正当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吧，咱们全知道，但是就是没说透。
0: 嗯，
1: 那功夫就是吧，我跟他吧，就是奔儿子，他比我大，我那哥嘛，就是没事下班前，我这哥走，我这请喝酒，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很正常性的。前两天吧也是下班了，我这哥我来请喝酒的，完走呗，完事俩就喝酒。喝酒等第二天到上班时候，他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女友吧，就是找了我，给我一个骂，说啊你臭不要脸，你自己不上进，你还拽着别人，你喝着喝呗，你还让他去干啥去？完事给我整的我这事儿我这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没说你。我说我知道你没说我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完了还说就是很多的男女的话。
0: 嗯，
1: 我感觉我姐啊，我说你吧别逼我，我说别让我把话说得太明白哟，说你们的客人是你不是我。完现在这两个人吧对我就是我那哥们吧现在也不怎么搭理我了，完了这个他那个朋友呢对我就是他成天就是劲儿的。你江老师，你说我做的，你说我感觉我也没有地方做呀。
0: 嗯，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做面食的。
0: 啊、哦，一月能赚多少钱？
1: 一月现在扣完保险，也就是2000多块钱。
0: 2000多块钱，你喝顿酒得多少钱？
1: 咱们喝酒钱也就是六七十块钱吧。
0: 六七十块钱，你现在多大了？
1: 今年29。
0: 29岁，有女朋友了吗？
1: 我没有。
0: 没有啊。
1: 嗯，
0: 现在存了多少钱了小伙子？
1: 我哦，说实话没存几个钱。
0: 没存几个钱，你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啊？
1: 以后的路我就是想多干活，多挣点钱呗。
0: 你再多挣点钱，我和你说句实在话，现在你觉得工资翻倍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儿啊？
1: 嗯，
2: 现在你。

0: 挣2000多是吧？你翻倍也不过是4-5千块钱，
1: 差不少吧？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被你这么喝酒这么糟践，咱就不说他俩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不对呀。
1: 那
0: 动不动就请人喝酒，有啥喝的？我和你说，
1: 我
0: 再说了啊，你请人喝酒，你不得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对不对？你说他这种关系啊，用你的话来讲呢，捅破了他丢人。你这样的人，你和他凑合啥呀？说句实在话，你左右的朋友同事都知道这么一回事儿，以后啊，连给你介绍对象都困难呢。你和一个这样的人走得这么近，谁能搭理你啊？谁愿意理你啊？知道吧？29岁了，马上到而立之年了，你不想想自己的事情，还和这样的人没事喝点酒？咱们说啊，生活当中是需要朋友，
1: 嗯，
0: 但是呢，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得是够朋友的人，第二个，他得是品性和你差不多，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他俩现在不理你啊，你现在就应该感觉到庆幸，这样的人你理他干什么？
1: 那您就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想在这干了。
0: 就因为这事儿不想在这干了，
1: 不是你关键就天天见面，他老跟我别扔，那就没啥意思的。
0: 你不理他，你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他跟你别扔啥呀？有啥可别扔的？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出路，你有更好的单位，你可以走，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老师。
0: 嗯，营业尾号为89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跟你要说点事儿，就是说我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我今年都62了，完我在厂子上班，赶着儿媳妇今天呢就给我买个电动车，她也没通知我，也没问我能不能骑，完她给我买个小电动车，完我就看这个车呀，可不得劲了，就不想骑这个车，为啥我没骑过？我说我骑了再摔了哪碰了哪怎么办？完我还不好意思喝这儿。
0: 你坐谁的车？
2: 我坐咱们就是村里头有一个他们出租车，就是三轮车。
0: 男的女的开车这人？开车这人是男的女的？
2: 开车人吧，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年轻人，他也在我们那个厂上班，我捎带脚就给我带过去了。完一个月吧，我就给他100块钱。
0: 那你觉得你儿媳妇为啥要这么做呢？
2: 他就是看我等他来回坐他的车呀，我得坐他的车都有10分钟能到那地方坐他的车。完他回来的时候，我跟他回来的时候吧，他就在咱们离我们家还得有也得还得10分钟能到家。他就觉得说我来回这么太累了，他就给我买那电动车。
0: 心疼你呗。
2: 也是。对，心疼我。心疼我，但是我跟你说，我都62岁了，我从来没骑过电动车。今天买来的，我一看那车，我这心里
0: 我
2: 说
0: 你
2: 不得劲儿。
0: 你别不得劲儿，你儿媳妇她怎么，她在给你买车之前，她得先问问你能不能骑呀、
2: 啊？啊，我就说是这事儿嘛。他和老头俩，和咱家我老伴俩，去走来往，就上亲戚家走来往。我正好是那个镇上就卖这个车，
0: 卖
2: 这
0: 车买这车的时候，你老伴也在是吗？
2: 啊，我老伴儿在呀，完我就生气嘛，我说你怎么不问我能不能骑？
0: 你丈夫咋说的？
2: 问我，他就说，哎呀，一小酒会了，那我就这么说。完我生气，我没敢发言呢，我今天我什么话没敢说，为啥没敢说
0: 呢？我觉得吧，这里边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
0: 我觉得人家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提示你别坐那个车了。
2: 不是，因为啥？这个孩子吧，就我说我坐他车那个吧，也是咱一个村的。完他呢去那个厂子，咱们都是一个盐厂。就
0: 你不用给我解释这些，这是你的想法。至于说有没有别的事儿，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这事儿的指向就是你的儿媳妇儿，包括你的丈夫，就不想让你坐这个车了，但又不好把事儿跟你说明，所以就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示你。
2: 不能，我怎么说不能？
0: 那你要认为不能，那我肖强就没有话说了，因为这违反常理啊。正常的情况下，不单单是你儿媳妇儿也好，还是你丈夫也好啊，特别是你儿媳妇儿， 如果说他没有别的问题的话，他想给你买个电动车，

0: 他也一定会先问问你要不要，能不能骑啊，这是人之常情啊。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会是这样。
1: 嗯，肖江老师，你看我跟你打
0: 你不用跟我分析那小伙是咋回事啊，你说的那是你的认为，没有用啊。你回头呢，你问问你丈夫啊，或者说你问问你儿媳妇儿，你说是不是你们不想让我坐那个车了，有啥事儿没，你问问。
1: 不能有什么事儿，这孩子一个月我才给他100块钱，他们一个村儿的，完
0: 事问问
1: 他也，
0: 你问问你问问。
1: 嗯，肖军老师啊，
0: 你还要问我啥问题吧？
1: 啊，我问你什么问题呢？我就想怎么呢？怎么能和儿媳妇说把这车退回去？
0: 我都告诉你了，你问问他咋回事儿啊？好吧。或者说，你让你儿子问问为啥没通过你就给你买个电动自行车啊？因为你跟你儿子这么说，你说他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骑就买了，啥意思啊？是吧？你这东西也没有说用电动车去学车的。啊，人这玩意儿挺快的，挺沉的，那你都62了，容易受伤，所以到底是咋回事你问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啊。你愿意承认就承认，不愿意承认就拉倒。
1: 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
0: 啊，
1: 就是
0: 没有你就去问问去吧，问问你不花钱啊。再见。哎，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肖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选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2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您大一点声音讲话好吗？
3: 哎，好。
0: 说吧。
3: 我家有点难事儿。
0: 我们聊聊。
3: 是啊，就是我家老公公啊，三周前去世了。喂。
0: 啊，我在听你说。
3: 啊，然后当时呢，我小叔子已经住院了，他糖尿病，然后他现在透析呢，就没敢告诉他。现在老公公已经3周，正好昨天烧的3.7嘛。然后他出院了，出院当时就死完之后吧，就跟他透点信儿，就告诉说我爸拽了，这么说的。当时他的血压就200了，就不敢告诉他了，跟医院就抢救他了。就为了保他，就没告诉他已经没了这人。但是现在已经死3个礼拜了。他也出院了，出院是昨天前天出院了，就老要，因为老父亲一直和他这块住。然后已经没了人呢，就说因为我是他三嫂，就跟我说这最嗨，是说老人上俺家，让老头拽了吗？说的上三哥家去了，就说到俺家来了。但他出院之后，老爸一直跟他俩过。现在没了，他不得问吗？因为他让医院出院以后回家以后，昨天开始透析，他就一直透析，就不敢告诉他。怕告诉他在抢救。然后昨天一早就来电话了，说的啊，三哥呀，那个我爸怎么还好点没？他三哥也没敢说别的，说啊行好点了。没敢告诉他没了，告诉他没了怕他就够呛。然后那三哥你搁哪呢？他说我上班呢，搁道上呢。你现在家呢？他来家不得要电话跟老跟他爸唠嗑吗？就没法说，现在就难在这儿。他现在就是告诉三哥，你把我爸送过来吧，我现在出院了，没事回家来吧。现在这事儿太难了，你说怎么整的事儿？我怎么能圆过去了？怎么能告诉他一声？
0: 你不可能能圆过去啊！
3: 就是怎么让他说完之后，还得让他别太怕他再过去，怕这事。
0: 咱们这么说啊，当时没告诉他是为他的身体来考虑，是吧？
3: 对，现在也是这样
0: 啊。然后呢，是要拖一段时间。
3: 对呀、啊，现在
0: 拖一段时间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让他的身体情况能好一好。是吧？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时间过一过呢，他可能慢慢也矫情，可能这个有个缓冲期。
3: 他老来电话什么？
0: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心里边应该有个什么数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儿早晚是得和他说。
3: 对，就
0: 是
3: 他怎样
0: 是
3: 的
0: 吗？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既然当时你们决定不告诉他了，那现在尽量的用各种方式拖吧，用各种方式来拖吧。对，你实在拖不住了，然后再说吧，再告诉他吧。因为你当时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3: 对，当时想告诉他渗透一点，结果刚一说他拽了老头，他那边就不行了。那时候在医院呢，现在出院了，谁也不敢说呀，这要是用谁说呀？
0: 所以就是说，拖吧，支吧，对呀、啊，等他。渐渐的，
3: 他得倒是吧？
0: 对呀、啊，等他渐渐的身体一点点康复了，然后再说。
3: 现在也害怕他康复，康复来打车，现在打不了车。
0: 你看这
3: 不能打车，就是来散家了。
0: 不能这么说哈。
3: 哎呀，是还盼着好，现在他不好，咱还不敢去，不敢说呀。
0: 所以咱们说，当时也都是那么想的，等他好一好再告诉他。
3: 反正他也能理解咱们，是不？
0: 理不理解？能理解，我觉得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说应该能理解呢？咱们第一个哈。就是说他对老人挺孝顺的，
3: 对，因为老人一直和他在一块生活。
0: 对，他对老人挺孝顺的，他会很伤心，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孝顺的人、啊，
3: 正常人没事
0: 的。不，孝顺的人啊，他会通情达理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不是他这么多年和他这三哥和你这个嫂子关系都不错呀？
3: 都挺好，咱们。
0: 对呀、啊，所以他们也不太 会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他开始会很难受，也许会稍微埋怨你们点儿，这也有可能，但是他肯定会想明白。
3: 当时想告诉他，但刚一渗透一点他就不行了。
0: 对呀、啊、
3: 医院的抢救法完了，他不敢说。

0: 家里边，他现在家里边有还有谁呀、啊？
1: 就是媳妇儿了，孩子呢，上来念书。
0: 他爱人知道吧？
1: 那知道啊，出殡都去了，现在就没就是瞒着他。
0: 当时不告诉他，是不是他爱人也同意了？
1: 都同意。
0: 对呀、啊，所以你别
1: 他不行了，那已经透析了。
0: 嗯，所以你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啊。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啊，你这嫂子真的
1: 谁来告诉他都不知道，
0: 挺合格。你这嫂子不简单，不容易。
1: 现在怎么整？这是怎么说的？现在。没有这人了，怎么和他说呀？
0: 就这么的啊！现在呢，我觉得哈，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的还是往后拖一拖，因为让他越来越这个，越恢复嘛，是吧？然后再说。
1: 他有那个，就是老想人昨天告诉我，三哥，你把我爸送回来吧，我现在没事，出院了，回来吧。
0: 嗯。
1: 上哪编这个人去？我就怕到时候来再来要电话，打电话让我爸接电话，咋整？
0: 啊，然后再说吧。能过一天算一天，过一秒算一秒。
1: 这马上就三七完就五七了，你不到你怎么整？
0: 行不？
1: 我现在听他跟我说行。
0: 嗯，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哎，
1: 嗯，好，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1056。在线电话号为66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从小啊，就3个月就被生母遗弃了。
0: 嗯。
1: 完了，我养父母是沈阳市内的，我就落到沈阳了。落到沈阳了呢，88年呢、啊，我的生父母啊，来找我就找着了。后期他们也落到沈阳了，我们老家是山东的。完就落到这儿了吧，我就合计那阵我生母还在，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这生母在呀，我们先不走，等我生母不在了，完咱们处一处。我就考虑我一个人挺孤单的，我也就一个孩子，都挺孤单的，辈辈我合计走一走吧，还比外人强。完了这帮人吧，
0: 跟谁走一走比外人强？
1: 哎呀。我一着急说话早走不着尾的，那个我的姊妹6个。
0: 哪儿的姊妹啊？你亲妈呀？啊
1: 啊！对对对。
0: 当时你父母是因为啥遗弃你啊？
1: 你就穷呗，不愿意要我了。
0: 就把你直接送给养父母家了，是吗？
1: 哎呀，就冷了。我跟你说，孝江，我是真的老惨了。完事就被人家捡着了。
0: 哦。
1: 然后后来88年嘛，他就找我来了，找我，我没上来，我没什么，我生母，我养母。
0: 你这话吧，你等会儿我问你啊，他给你扔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听老人说，就扔那个就大马车走那个车道沟子里了。
0: 他后来又怎么找到你的呢？
1: 完就人捡着了，后期完他吧，就是那个我是61年生的，那年头不是困难吗？他搁山东到沈阳了要饭，完了就落到东北了，后来完事就这么找的。
0: 他这么找，因为他都不知道谁捡的，他怎么能找到你的呢？
1: 他就找着我住在沈，我不沈阳。
0: 他怎么找到你？这沈阳这么大，他怎么找到你的呢？
1: 因为他给哪了，他可就找着了。他就说是
0: 你这话有水分。
1: 不，我确实当时
0: 因为这他把你给扔到这儿了，扔到这儿了，你是被别人捡走的，他应该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他怎么能找到你呢？
1: 后来
0: 这很神奇，
1: 我住这位置就我一家，然后就我一家是抱养的，他就奔这儿来的呗。我想象就是那回事儿。
0: 你继续说吧，这个问题我不能相信，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就这么的，后来我这生我这养母那晚还在，88年找着的嘛，我就合计，我就跟他们唠了，我说那就等我养母不在了。然后咱们就走一走吧，准备走一走，这啥事儿不有伴儿吗？后来就出来出去吧，就有些事儿吧，这细节事儿越说越多了，就是我们就好像不是一种性格的人，就和我的弟弟妹妹吧，就好像不是一种性格的人，就出事儿，变出事儿，就是生活当中，就比方说这些破解理解什么的，哎呀，就处不明白吧。后来我现在我怎么想的呢，我就打算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嗯，
1: 完事就是上几天，就说的话就上周吧，有5-6天的事儿，我的外女儿啊，就我姐姐的孩子，她要娶儿媳妇，她给我打电话，我就挺犹豫的，你说我要去吧，我还不想和他们走了，我也不去吧，你说她还给我送信儿的，刘小江，就这事儿我就掰不开你
0: 不去啊，
1: 和你唠了
0: 不去，
1: 啊，
0: 嗯，以后把电话也换了，让他们找不着你啊。
1: 啊，我不想和他们走，我这个想法和做法对不对？
0: 没有啥对不对的，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我们很难去评论对或者不对，这个按你自己的心来。但是呢，就是刚才包括你亲生父母找到你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里边有隐情。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你父母并不是把你扔在路边了，而是把你给养父母家了，只有这种情况才可能会找到啊，
1: 不是给的，
0: 这是我就这么认为的啊，我不是在跟你辩论事实真相
1: 啊，
0: 这是其二，人与人之间走不走动啊，不管是有没有血缘关系，这看你自己的心，这个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理念不同，这无外乎于走动，这里边也有问题存在。
1: 嗯，
0: 你所谓的不和他走动，这里边还是有隐情的存在。当然我说这些呢，我也没有想法说把这些问题都探明真相，但是据我的理解和分析，这里边恐怕都有事儿。但是呢，你有你选择你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个没有任何人去干涉你啊，你自己都认为说不想走动了，那谁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0: 选择啊。
1: 哦，
0: 再见啊，哎，
1: 嗯。
0: 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小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益生菌鱼油我都在吃，小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蜜 Q 是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7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建哥。
0: 你好，
2: 我有点事儿想请教一下。
0: 哎，我们聊聊。
2: 我今年27嘛，我对象是25。
0: 嗯，
2: 我俩就是登记了，他妈不知道，他也是大学毕业了。
0: 哎，
2: 他妈见到我以后，见到我想问我没钱嘛，他家有钱。
0: 哎，
2: 他说我个矮点儿。
0: 哎，
2: 现在我长得挺苦恼的。
0: 你苦恼啥呀？媳妇都到手了，你苦恼啥呀？
2: 到时候他妈现在不知道我俩登记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啊、这事儿。
0: 这事儿你说呀，还是你对象说呀？
2: 我想我俩现在都一年多了，我想帮。年底或者有时间的时候跟他妈说呀，不能这样是没名没分的处着呀。
0: 这事儿你对象是什么观点？
2: 我对象也是跟我的意思差不多，不知道怎么跟他妈开这口。
0: 嗯，
2: 因为他妈说想咱我家没钱嘛。
0: 嗯，那这事儿没办法是吧、
2: 嗯、
0: 这咱也没有本事说短期内成

0: 成为亿万富翁，没那本事。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吧，首先来说吧，你小子挺厉害，挺有手腕啊。在人家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啊，你把技登了，哎，你挺厉害啊。虽然我不太主张这样，但是我得向你竖大拇指啊，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另外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吧，你不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有点害怕。
1: 反正现在心里是矛盾的。
0: 你有啥矛盾的？其实你就是害怕，你就是不敢说，怕人骂你，怕人揍你。
1: 那倒我当时不是说害怕，最起码说是你说他妈在心里合计，好像我怎么回事，好像是。反正挺感觉挺不光明的。
0: 你说这个我都不信，你现在想这事儿，那你登记时候你干啥了？登记时候你咋不害怕呢？
1: 嗯，
0: 是吧？你别扯这个，你就是心里面有点害怕。其实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因为更害怕的是你的女朋友，现在应该说是你的妻子。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要保护她，第二个至于人家骂你一顿也好啊，甚至揍你一顿也好啊，这都没有啥，挺一挺就过去了，早晚的事儿。
1: 这个我还要怎么说呢，我还要是跟他妈去坦白说呢，还是说是用什么侧方面的跟他去沟通一下吗？
0: 你这你有啥侧方面的？你还侧能侧哪儿去，对吧？不就那点事儿吗？嗯，这么的，
1: 嗯，
0: 你女朋友呢她挺没心眼的，她要有心眼的话她肯定不会和你登记，这是一定的。你告诉她吧，让她找点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长辈什么的帮着他说一说啊。另外呢，他还是了解他母亲的，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这种心理柔软的地方，所以呢他母亲他了解，怎么说合适让他自己去想一个主意。反正这事儿呢，你这样，这个事儿呢其实你能做的很有限。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家挑你的毛病，你现在你想改你也改不了，最起码短期内你也解决不了，所以你所能做的很有限，知道吧？所以我就提示你一点啊，你女朋友可能要遭点罪，你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哄好她，给她当好后盾，让她觉得她即使是受点委屈，即使是让自己的父母给骂一顿也好，甚至打一顿也好，也值了，这样的话才行。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好，祝福你啊！
1: 谢谢你的江哥，
0: 再见。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代言这位号为386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小亮，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一个二婚的女的，我现在就是病挺重的。然后我就跟这个老头啊，就是要登记，我就问你一下，我是农村，
0: 啊，
3: 完他老不给我登记，我也不知道咋。
0: 你俩过多久了？
3: 20多年了，21年。
0: 你登记的目的是啥呢？
3: 我就寻思，我要是死了，就埋他那农村的地方。
0: 啊，你不是农村的？
3: 我是农村的，但我
0: 登不登记和埋哪儿没关系。
3: 我不想回我前夫这边。
0: 他呢有没有前妻啊？
3: 有前妻。
0: 有孩子吗？
3: 有孩子。
0: 你有孩子吗？
3: 我有孩子。
0: 孩子和你在一起吗？
3: 啊，对。
0: 哦，孩子多大了？
3: 都结婚了。
0: 你这个事儿孩子怎么说？
3: 他采取我的意见。
0: 那你要跟老头登记，他咋说的？
3: 他也不正经说，也不正经说呀。 说就扯事儿了
0: 啊，
3: 我都不合计别的。
0: 我觉得你就别想这事儿了啊。
3: 啊，
0: 为啥？理由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你都已经跟人家二十多年了
3: 啊。对，
0: 而且呢咱们说啊，现在你身体这样，
3: 嗯
0: 啊，人家跟你登记，除非他是一个特别好的。

0: 这种事情，做这种无用功，你还莫不如说把这些心思都放下，开开心心的来养你的身体。你总纠结这些事情的话，只能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就放一放。
1: 哦，
0: 啊，
1: 嗯嗯，
0: 别逼着逼着往前做，没有用。
1: 我没。
0: 你成天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这个事儿就放下吧，啊。
1: 嗯。
0: 好好的，去过你现在的日子。现在老头对你咋样？
1: 最开始时候咱俩搞个对象时候，他啥也没有。
0: 你别说那些没用，就现在对你咋样？
1: 一般吧，就是要一分花一分。
0: 你没有收入。
1: 我是农村的。
0: 你没有收入。
1: 没有。
0: 没有地吗？
1: 没有。
0: 你农村怎么可能没有地呢？
1: 我地，我原来有地，现在我都不在当地待着了，人地就不给了。
0: 那你不能工作多久了？
1: 我不能工作得有15年了。
0: 15年了。
1: 嗯。
0: 你是离婚的？
1: 老头死了。
0: 就是，那就是现在这15年，人家完全是人家养着你，而且还给你看病呗。
1: 不是，
0: 那是咋的？
1: 就是这3年5年，他给我拿钱看病。
0: 那以前那些年呢？
1: 都是我自己。
0: 那时候你搁哪挣的钱呢？
1: 就是打零工。
0: 啊，你不说你不能工作15年了吗？
1: 就是不能工作，我也就是能凑合干。
0: 哦。
1: 对，他有大体力活。
0: 你现在每个月吃药得多少钱？
1: 不到3000块钱。
0: 不，这不都是他拿给你吗？
1: 我儿子给我拿一部分。
0: 哦。
1: 他给我拿的很少。
0: 很少是多少？
1: 千，上个月5个月拿个7-800的吧。
0: 哦。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还能够要求人家啥呢？
1: 对，我就不要求太多。
0: 所以啊，就看眼前吧，是吧？
1: 嗯。
0: 啊，就咱们也不要求啥，然后呢，也别想那些事儿，把身体养好是最重要的。
1: 对，就我就心有些心里话，就想跟你唠一唠。
0: 嗯，好，挺好的啊，咱就把这事儿先放下啊。说句不好听的，登不登记也没啥大用。啊。
1: 我又没有哥哥，没有弟弟，我就这么事儿把人唠着。
0: 好。啊，那你就相信我，信我的，就对，咱就别想这事儿啊，过自己的生活，好吗？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您拨打节目，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每天在这个厨房里面做饭的负责一家人一日三餐的朋友哈，心里呢一直有一个很在乎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洗菜能够有效的去农残。那妈妈教我们用淘米水，短视频里的博主呢会推荐小苏打，货架上还摆着各种各样的果蔬清洁剂，那方法一大堆，但是大家似乎对于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掉农残的认知误区其实还真的是不少哈。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大的前提哈，农业农村部2023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里呢，蔬菜和水果的合格率分别是 97.3% 和 96.3%， 也就是说呢，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果蔬的农残要低于国家安全限量的标准，所以说大家为此不必过度的焦虑。农残呢，就是农业生产当中使用的农药在果蔬表面或者是浅表层留下的微量的残留。大部分的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易降解，真正要做的呢，是吃之前把表面的那一层尽可能的给它洗掉。

那么各种洗法到底是哪一种洗法更靠谱呢？上海市消保委联合农产品专家和食品工业研究所用大棚青菜做过一组实在的对比实验啊，喷了两种常见的农药，是定虫咪和这个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这是常见的两种农药。那喷了这两种农药之后呢，分别用清水、淘米水、小苏打水还有淡盐水浸泡5分钟啊，再加上冲洗30秒，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去处理哈，来看这个去除率。首先呢，这个清水浸泡加流水冲洗，定虫米的去除率呢在63.6%，甲维盐的去除率是100%的哈。综合来说呢，这个方法是最稳，是专家首推的一个方式，是这个清水浸泡一会儿，加上流水冲洗半分钟啊。

这个是最稳妥的方法。浸泡呢，我们不要浸泡的时间过长啊，浸泡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用流水再冲洗30秒。第二种方法呢是这个淘米水啊，淘米水清洗呢，定虫米的去除率是60.3%，甲维炎的去除率依然是100%啊，这个甲维炎它是比较好去除的。那淘米水去脓残本质还是靠浸泡和冲洗的物理作用，但里面的淀粉反而是容易粘在菜叶上，阻碍了这个水的充分浸泡，效果还是不如清水的哈。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啊，用清水冲洗和用清水浸泡加流水冲洗和用淘米水浸泡加流水冲洗啊，这两种方法对比之下呢，是清水是更稳妥的，它去除农残率是更高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淡盐水来泡蔬菜，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呢？这个淡盐水哈，它指的是2%的淡盐水啊。这个用淡盐水浸泡之后再冲洗呢，定虫米的去除率是56.3%，相较于前两种方法来说，它是更低的了，就是它农残的去除度是更不好的哈。甲烷盐呢，去除率是100%。那盐水的离子强度，它是会改变菜叶表面的电荷和渗透压的，反而会让这个农药更难被水带走。浓度太高呢，还会杀死这个蔬菜表面的细胞，让水。

0: 水里的有害物质会往这个菜叶子里面去渗，所以说盐水洗得更干净这种理论啊是站不住脚的。
1: 我多想看到你。
0: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小苏打水啊，用小苏打水来这个浸泡清洗农残，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每天都在用的洗菜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就是肯定是刚刚跟大家说了，清水是最靠谱的。那小苏打呢，它对于定虫米的去除率是59.7%，对于甲维盐是100%哈。理论上呢，这个小苏打它是碱性的，能够中和部分的酸性农药。但是现代常用农药对于弱碱它的耐受性比较强，我们家庭的用的那一点浓度呢根本就是不够分解的，而且这个弱碱呢它还可能破坏菜叶表面的蜡质层，让农药更容易钻进去，甚至在短暂冲洗里面它是洗不掉的。有研究还提到，小苏打处理不当呢，甚至可能让某些农药转化出更大的毒性。从客观上来说，小苏打对于少数特定的酸性农药在合适的浓度下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当成日常的万能去农残，它的这个理论还是站不住脚的哈。

那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以上的四种方法，都是浸泡加上冲洗的这种方式哈。第五种方式呢，很多家庭就是习惯给这个菜直接给它焯水去皮，那这种方法呢，综合效果往往是要优于上面所有浸泡冲洗的去除的方法啊，尤其是带有果皮的这种瓜果呀，去皮是最直接的，虽然说会损失一点果皮的营养，但是农残风险降的是最狠的。

所以说综合上述的各种方法哈，我们总的来看呢，如果你是绿叶蔬菜不去皮的那种呢，你就是用清水浸泡5分钟，再用流水冲洗个30秒半分钟啊就左右，这种方法是最靠谱最可取的。其他的方法呢，确实它都不如清水这种方法来得更有效。可能是大家不管用淘米水也好，用淡盐水也好，用小苏打水也好，其实只是更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心理作用啊，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放点什么就是洗不干净，实际上呢这个清水啊，以水为镜嘛，这个水它的洁净度是最高的。还有两个流传最广的误区啊，今天跟大家纠正一下，泡得越久洗得越干净，这一种认知是错误的。一般浸泡10到15分钟效果是最好，那种特别软的菜叶我们泡5分钟就可以了，不要泡太久，泡太久的话这个蔬菜它反而会把农药重新给吸回去，营养也会跟着流失。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小苏打是去农残的神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那上面的这些实验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啊，它在这组试验里边是连清水都没有跑赢的。那说到底呢，日常洗菜我们最朴素的招反而就是最管用的啊，用水清水浸泡个5到20分钟，就即便是像茄子啊这种菜，你也不要泡超过20分钟啊，再用流水冲30秒，然后带皮的瓜果呢，我们直接削皮，比什么清洁剂都更彻底啊。那些花里胡哨的秘方呢，我们真没有必要天天的去纠结到底哪一种方法更有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

0: 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一到了夏秋之交的时候呢，就总是会容易情绪低落，有的时候呢还会睡不好觉，甚至会对日常的一些活动失去兴趣。其实呢，这种身体状态和悲秋这种现象有关啊，而晒太阳呢就是最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那夏秋之交呢，气温、光照等因素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的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从而呢就容易引发像情绪啊、睡眠方面的一些波动。那近日呢，在国家卫健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有专家就提醒我们了，说这个光照减少啊，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的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啊，还有不愿意与人交流等等这些情况。那近期呢，除了要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适当的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哈，多多的去晒晒太阳，多到户外走动走动，多与亲友交流啊，以调整不良的情绪。如果说经过上述的方法啊，还是得不到缓解这种情况，如果说症状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了，持续的时间超过两周了，就需要警惕了啊，建议大家及时的进行评估和干预。

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哈，应对这种季节交替时候的情绪低落呢，最有效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就是多晒太阳。季节性的抑郁啊，它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容易出现在秋季或者是冬季啊，与这个光照是密切相关的。那有心理专家解释说，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那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就是褪黑素和血清素哈，其产量呢与光照的高度是密切相关的。日照时间缩短会让这个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是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白天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困倦乏力。而血清素呢，它是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哈，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说光照减少之后呢，血清素的产量就会下降，所以说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低落。那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哈。那专家就建议我们首先要补充光照的电力，这个呢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调节方式。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哈，应对这个季节交替时候的情绪低落呀，还有这个睡眠的波动啊，建议大家多晒晒太阳哈。那晒太阳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晒太阳要适量适时适当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建议大家晴朗的天气呢，不妨到户外晒

个15到30分钟的太阳。阴天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到户外走一走，因为自然光啊，它也能够帮助大家抑制褪黑素啊，促进这个血清素的分泌。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晒太阳的时段哈，人体呢90%以上的维生素 D 它都是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 UVB 啊，是接触这个中波紫外线之后它合成的。那对于合成维生素 D 而言呢，效率最高的其实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钟之间，此时呢太阳的角度较高， UVB 是更为集中的。当然呢，这也并非是鼓励大家啊要在正午的阳光下直射暴晒啊，而是建议在此时间呢，我们可以在窗口内进行短时有效的日晒，就是我们可以站在阳台呀，或者是窗边儿啊，太阳就是室内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晒一晒太阳，日照充足的时候呢，适当的多晒一晒，为冬季日照不足储存这个维生素 D 的储备用量。还有呢，就是这个晒太阳的地点啊，晒太阳的地点呢，其实最佳的地点还是在户外。如果说实在大家就是不愿意出门，只能在室内啊，最好是打开窗，让皮肤能够直接的与阳光接触。隔着玻璃晒呢，其实是属于这个无效日晒啊。玻璃呢，它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 UVB 啊，却留下能够导致皮肤老化的 UVA， 这样呢是得不偿失的。那大家可以根据皮肤的状况调整日晒的时间，比方说幼儿、婴幼儿啊和这个儿童皮肤比较娇嫩，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那老年朋友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稍加延长啊，但是也不能够暴晒，这个稍加延长呢也不是说无度的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就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一般就是最长最长的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分钟。

好了，听众朋友呢，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传染给孩子了，传染给宝宝之后，因为当时可能也就是说也不做，也没太小嘛，他也不能治疗，他慢慢的就是一个慢性化的一个过程。
1: 嗯，明白了哈。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乙肝它是垂直传播，但是它会不会遗传？
0: 不会
1: 啊，不会遗传。
0: 不会的。
1: 那垂直传播和遗传有什么不同？
0: 这就是说传染和遗传是不一样的。遗传是具有咱们说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属性，就是说哎，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像他爸爸，哎，这个叫遗传。那个母婴垂直传播是有是传染给孩子了，就是说哎，我得感冒了，然后传染给可能传染给主持人了，这个叫传染。所以说乙肝是传染来的，不是遗传来的。
1: 所以说这个遗传和传染还是有区别的哈。以前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疾病的时候会想啊，有些疾病可能是老年病啊，到了一定的岁数可能会得，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前大家会这么认为啊。但现在随着整个的这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动得越来越少等等，还有各其他的一些原因吧，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疾病可能都趋于这个年轻化甚至低龄化哈。那么乙肝啊，它有垂直传染，我可以这么讲哈，垂直传染。
0: 垂直传播。
1: 垂直传播。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乙肝可能它得病的这个群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小。
0: 它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妈妈。如果妈妈有了，它可能当时没有做我们叫那个母婴阻断的话，它可能被感染的机会相对大一些。这个也要评估妈妈的病毒载量，综合看。
1: 好，你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关于两对半的问题，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两对半都查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两对半嘛，就是五项。你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就说：“哎，我想查一看看我有没有乙肝，要查一个肝功，查一个两对半。两对半就刚才提到一个表面抗原，还有一个表面抗体，异抗原、异抗体和核型抗体。这个可能就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比较专业化了。到医院就是我查两对半，实际就查这五项就可以了。
1: 查五项就可以哈。
0: 对的。
1: 好，那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查这个甲胎蛋白加这个肝脏的超声呢？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在临床当中一般的情况下，提到一个乙肝慢性化之后可能会一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它主要是担心肝癌的一个发生。那么肝癌的发生首先表现在一般提前几个月你甲胎蛋白可能就有改变了，就升高了。那影像学彩超是比较简单普遍而且又经济实惠的，所以说乙肝的病人我们都建议要定期查，如果比较重的话可能3到6个月就查一次，如果相对比较轻的话可能就6个月到1年左右，我们是一定要查这些的，主要是疾病的一个早期发现。
1: 早期发现啊，这个就很关键哈。
0: 对的。
1: 前面我们说到了哈，这乙肝的这个患者呢是共用餐具还在一起，基本的这个社交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比如说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呀、啊、还有穿耳洞等等，这样的话有没有传染的风险？
0: 这个刚才你提到的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可能人们对于美容有另外的一个理解嘛，可能像刚才也提到穿耳洞，实际上穿耳洞你也要正规医院，可能要用一次性的医疗的一个器械，因为乙肝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血液的。假如你用完了剃须刀，可能你刮出了血了，然后别人再用，假如你有乙肝的话，有可能就会把这个疾病传染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说不要共用像牙刷呀、有的人一刷牙可能会有

0: 致牙龈的一个出血或者情况，这都是经过血液来传染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你用完我再用。
1: 那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就诊？
0: 目前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1: 目前都没有，
0: 因为都好多都是一次性的嘛。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善意的小提醒，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像共用的这个牙刷等等，这是基本的健康常识，我们还是有的，大家可能都不会哈。但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纹身的啊，像有一些穿耳洞的，这些可能就比较危险。
0: 对的，对的。
1: 那这样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不是？
0: 对的，一定要注意。你要想做这些的话，就到正规的医院，可能采取的那个消毒隔离的一些措施啊，或者他那个医疗器械呀、都是一次性的，相对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点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能理解大家爱美的这种心情啊，但是呢一定要在安全的医生的指导之下才可以进行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呗，说那为了防止这个乙肝，那就打乙肝疫苗吧。那这乙肝疫苗到底怎么打呢？
0: 这个乙肝疫苗是接种乙肝疫苗对于其他的易感人群来讲是最好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如果你到医院去查个两对半，哎，我全阴的，那么我担心我未来会感染，咱们可以到防疫站呢，或者社区，现在主要是这两个部门，防疫站和社区就可以接种乙肝疫苗。如果全阴的话，一般选择是三次的叫016的一个接种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1: 016，
0: 对的，就是说你把今天看成是零，我今天去接种了，然后一个月之后呢，我要接种第二针，6个月之后我们要接种第三针。
1: 016啊，明白。那一共就是接
0: 三次
1: 啊。
0: 对的。
1: 一开始的时候一针啊，然后3个月的时候一针，
0: 一个月的时候一针
1: ，六个月的时候一针哈，接种3次就能完全来进行这个预防了吗？
0: 对的，对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人说的，哎呀，我这个不产生抗体，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在不产生抗体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说乙肝疫苗可以就是说剂量要增加的，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可以第二次接种。
1: 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好，想问一下乙肝妈妈怎么阻断啊？乙肝妈妈怎么阻断啊？
0: 乙肝妈妈怎么阻断？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医院可以说是具有咱吉林省长春市非常模范的一个典型。我们医院已经进行了将近可以说近万例的母婴阻断，非常
1: 咱们这应该是一个定点，是不是？
0: 定点的，咱长春市，对吉林省，咱长春市可以说是一个标杆，是一个模范。阻断成功率都达到99.9%以上的这种情况。
1: 据我了解，好像咱们好多这个乙肝上的这个疫苗都是在咱们院哈，咱们这是个专科。
0: 对，专科医院。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来到咱们这儿的话，我觉得像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的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哈。
0: 对的。首先要给他建立一个档案，然后评估他病情，到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是否需要口服抗病毒用药，然后在嘱咐在宝宝出生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及早接种乙肝疫苗和免疫球蛋白，这个阻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那如果打过疫苗以后，还需不需要查抗体了呢？
0: 我是建议去查的，因为你产生抗体了，它是一种保护性的，你未来得乙肝的机会基本上就是特别特别少了。
1: 就是这抗体该查还是得查，
0: 还是查。
1: 咱就是别差这一步哈。
0: 对的。
1: 是这样的。那现在目前就是您每天的接诊情况来看的话，大概一天，或者您出诊的时候这一天哈，大概会有多少个朋友因为乙肝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就诊？
0: 哎呀，这个我今天是出了一整天的门诊，有几十个病人，其中有一些病人像刚才提到的乙肝，现在乙肝的治疗都比较规范化了，长期应用抗病毒治疗，但是也有部分病人可能在应用抗病毒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有的核苷类似物可能会导致一个骨肾的一个不良反应吧。今天正好在门诊也遇到一个病人，他吃了抗病毒药之后，可能也跟他年龄有关，跟多方面因素有关，跟饮食有关，结果是骨量的一个减少，就是说有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的一个风险，也就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给他一个及时调整抗病毒治疗药物。
1: 及时调整抗病毒的治疗药物哈。
0: 对的。
1: 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肝病的这个预防呢，我觉得也都提上了一些日程，在这方面大家可能还是都比较注意哈。像不像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

0: 他可能在这方面不太注意，但现在呢，我觉得这个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这个提高哈，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来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哈，乙肝并不可怕，是可防可治的，选对医生，选对医院哈，就没有那么的恐惧了哈。大家有问题及时治疗，如果说您放任不管的话，它随着它的疾病的这个深入，有可能就是肝硬化，甚至还能发展成这个肝癌。
1: 对的，
0: 就很危险啊。
1: 对的，
0: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又回到这个脂肪肝上哈、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脂肪肝应该怎么样进行治疗？体检的时候呢，每年都有医生说观察就可以哈、啊。听到节目哈、啊，觉得有点担忧了啊。”
1: 这个也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其实脂肪肝，说起来呢，它主要是脂肪整个一个脂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是说我肝表面包了一层脂肪，包了一层油，不是的，实际上是肝细胞有脂肪变性的这个状况。那怎么办？如果你要是肥胖来的，或者是大体重来的，肝功还相对稳定的情况，就是说我转氨酶还是正常的，那么你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0: 你看专家说到一个词哈，
1: 嗯，
0: 叫管住嘴迈开腿，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其实就是希望你动起来。
1: 对的，然后
0: 要运动。
1: 对的，
0: 嗯，然后呢能晚上
1: 饮食上要调整，
0: 控制要晚上尽量少吃，少吃油腻的
1: 啊。对的对的，
0: 那脂肪肝其实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其实就是运动锻炼饮食控制。
1: 对的对的、
0: 那就像这位朋友刚刚想的哈，可能想通过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也不动，然后饮食上呢我也正常，我想通过什么药、通过什么样的治疗，好像目前没有这样的方法。
1: 就是说啥呢，如果你这两个都做不到的话，你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说那我这两个都不动，我就来治疗脂肪肝，那可能就用药物来干预。但是药物本身它这个是疗效也好啊，疗程也好啊，它都是第一个疗效它是相对慢一个过程，另外一点疗程时间要长的。其实归根结底你病因在哪儿，如果是因为大体重啊，或者是说饮食不规律，或者是暴饮暴食导致的这些情况，那么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是管住嘴，
0: 迈开腿，
1: 迈开腿。
0: 我们知道肝脏其实它是有这个排毒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那如果说你这个肝脏不好了，那你整个的这个排毒功能可能就会受影响，可想而知这个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皮肤也发黄啊，然后呢随着这个肝病的深入，是不是也会逐渐的变瘦啊？
1: 对的，是的是的，刚才提到这是刚才说了，有好多病人可能是没有反应，有一些病人来就诊呢，就刚才提到，那可能我脚肿了，我腿肿了，我肚子胀了，我就以为是肾病呢，所以说我也没太在意，但是经过治疗也没好转，到医院来就诊就到了肝硬化这个阶段了。肝硬化其实你一看面色，我们就是很明显了，他就刚才提到他一个解毒功能差，他面色就是比较污秽的，用百姓的话说就感觉那个脸没洗净，灰了吧唧的这种。完有的人说，哎，你看我这个手掌咋这么红呢，就是咱们医学上说的叫肝掌、对的。然后有的人是有小可能上肢啊或者胸部啊会有小不点的那个蜘蛛痣。
0: 那这些都是肝不好的表现、
1: 这个、对对对，都是肝脏对于内分泌的一个调整啊，激素灭活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欠缺。
0: 您说的这个蜘蛛痣就是小红色的这个痣在身上长很多。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它就通过肝不好反映到我们的这皮肤上来了。
1: 对的对的、
0: 那是不是这个小痣越多就证明这肝越不好？
1: 可以说是相关吧，因为这个蜘蛛痣一般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肝病的一个过程，之后肝脏的一个激素的灭活功能差。
0: 明白了哈。所以肝脏对我们的人体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说到这儿的话，要考大家一个问题哈，正好也想让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为什么说一旦发现您的肝有问题，一查出来就是中晚期啊？为啥呢？
1: 刚才
0: 也说了，因为肝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嘛。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有的人说，哎，它是个哑巴器官，它没有啥反应啊，也不疼，尤其像肝晚期的时候才发现。那么早期一般都是通过体检发现啊，肝脏刚才提到一个彩超检查的一个必要性，哎，肝脏上有个东西，哎，进一步检查可能就会我们叫肝占位了，有其他情况了。所以说这个体检和定期来复查也是对于乙肝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你看中央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体检和这个乙肝的这个复查哈。现在哈，各个单位呢其实也都给员工进行了一个体检的一个保证一个福利嘛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体检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疾病其实真的是通过体检才能发现。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肝病哈，我觉得因为它是个哑巴器官，没啥感觉。再一个就是其实。

0: 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息肉，
1: 哎、
0: 也没啥反应。你不做胃镜肠镜，你都不知道你有。
1: 哎，对的，对的，确实是。
0: 嗯，
1: 所以说体检很重要。
0: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哈，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排一个体检，排除一下。这种排除还是非常关键的哈，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以前跟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嘛，说其实最贵的是啥？最贵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最贵的哈。很多人呢，记着他的车的保养时间啊，他的一些配饰啊、家具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最宝贵的。大家一定要对身体呢，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哈，一定要当回事儿。我们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就是把最权威的科普专家请到直播间，给大家传递最权威最科学的健康知识哈，希望大家都能受益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慢性乙肝哈，慢性乙肝能不能根治呢？
1: 刚才就提到一个临床治愈的，是有机会
0: 是的
1: 对的，是有机会能实现临床治愈的。
0: 有机会能实现哈、
1: 对的。
0: 当然了，在医学上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百分之百，是吧？
1: 是的、
0: 只要您配合好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对于乙肝的这个疾病，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不是患者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强大，对疾病的治疗也有一些更加深层次上的一些意义呢？
1: 这个是非常主要的。为啥呢？就像有些病人就是说，哎，我有乙肝，过去都是说，哎，我妈妈可能，我爷爷可能活到了90岁也啥事没有，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患者的一个主观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积极的追求治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呢，他疾病进展就是相对缓慢的，未来的不良的结局发生的风险相对就小。就刚才提到为啥要临床治愈，那我不治愈我携带不也可以吗？但是你携带病毒的时候，未来你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风险大，那么你临床治愈之后它是明显下降的。
0: 就是临床治愈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意义和价值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刚刚说到乙肝的时候哈，我们和专家也探讨了不少关于乙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自己能做的。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我觉得我们先把自己能做的做好，然后剩下这些更专业的，我们交给专业的这个专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哈。有肝病的问题呢，可以直接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你好，体检发现是重度脂肪肝，该咋办呢？
1: 啊，重度脂肪肝哈，这个就是说，达到了重度脂肪肝，就是肝细胞脂肪变性的也比较多。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出现，我不知道他肝功什么情况，转氨酶高不高，显微化的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平时饮食的一个情况，还有说是否饮酒，有的时候饮酒可能会加重这个脂肪肝。所以说你在饮食上你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的，然后要适当的运动，必要的时候可以配合我们医院有一些个肝病治疗仪呀，还有一些个中医的一个敷贴的一个治疗，都可以综合治疗的。
0: 就现在说白了，这个肝病，可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
1: 对的，对的。
0: 那么我们两方面来进行一个结合治疗，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排斥的地方？
1: 这是经过中西医结合之后，正常是不会有排斥的。正常是不会的。它俩的作用机理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中医用中医的手段，
1: 对的，
0: 我们可能西医用西医的这个手段，
1: 对的。
0: 那他们俩是共同作用吗？还是说
1: 同时作用？
0: 同时作用，
1: 对的。
0: 我一开始为什么要问到有没有排斥呢？我以为是比如说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手段，再用西医同时治疗，他俩会不会有一些药物的一些抵抗哈？
1: 原则上不会，
0: 原则上不会，
1: 对的，
0: 也是经过实验哈。
1: 对的，是实验经验还有理论都有的，
0: 都有哈。
1: 那
0: 这个治疗效果是不是相对单一的来说的话，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
1: 综合治疗会更好一些，
0: 会更好一些。
1: 对的，包括他一个饮食的一个改善，还有生活的一些规律的问题。对的，这个是综合治疗。刚才咱俩又强调了一个管住嘴，迈开腿。然后结合咱们这个医生的诊断医嘱来治疗。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肝病的治疗，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同时这个依从性一定要好。因为前面跟专家交流的时候，老师也提到了哈，说有些人可能因为出差因为什么原因，这药可能就没及时吃回来之后可能又找补，但这样的话呢可能效果就不太好了。而且为什么要分疗程呢？我们是一点点给他蓄力，是不是给他攒劲儿哈。
1: 对的，因为药物那持续时间为啥24小时一片呢？它就是能作用24小时。它是一个抑制病毒复制的，所以说口服药一般它根治的机会还是相对小的，实现临床治愈的机会小。刚才提到临床治愈主要是一个联合治疗的一个过程，
0: 联合治疗，
1: 然后

0: 对的。
1: 那乙肝的这个治疗是不是也是分疗程的？一般情况下是几个疗程可以结束呢？
0: 这个真是的，这个是好多患者，有的患者说我大三阳为啥不去治呢？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长期治疗，像口服药的话，它抑制病毒，基本上它处于一个长期治疗的一个过程。像干扰素如果联合治疗，如果有机会实现了临床治愈，咱们这个疗程相对还是有限的，一般是48周到96周之间，也就是说1年到2年。如果你实现了临床治愈之后，就完全都可以停掉药物。
1: 刚刚您又提到了这个干扰素哈，那这个干扰素都适合谁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
0: 对的。一般的像刚才提到治愈比较一些优势人群嘛，像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般是年龄小于40岁的，然后表面抗原是比较低的，刚才提到2对半当中的第一项的表面抗原，定量也是相对低的，然后肝脏纤维化也没有那么重的，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他如果没有应用干扰素的禁忌症的话，他实现临床治愈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乙肝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如果有乙肝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医疗区主任刘淑荣老师哈。出诊时间哈大家也问过了，是在工作日的上午，也就是工作日上午8点到11点，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除了乙肝以外，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肝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那对于一些准妈来说哈，在乙肝的治疗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得需要注意的？
0: 对的，因为准妈妈来讲，我们要看到一个病毒的一个载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病毒载量高的话，我们可能就及时给它启动了一个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但是抗病毒治疗，准妈妈跟其他的可以说普通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比较特殊的。有些药可能对胎儿有影响，可能对母乳有影响，这个是不能选的。所以说一般的这种情况下选择抗病毒的，我们叫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和富马酸替诺福韦这两种药，目前在指南上已经很明确的指出了选择这两种药进行一个母婴的一个诊断。而且准妈妈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选择干扰素的，因为它对胎儿有影响。我们假如想追求临床治愈的话，那你应用干扰素之后要停药半年才开始考虑去怀孕呢，去进行下一步。
1: 啊，停药半年，
0: 对的，
1: 也就是代谢一下。
0: 对的，干扰素要停药半年的。
1: 好，那说到了这抗病毒药哈，抗病毒的这个药能不能自己停呢？
0: 不能的，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停。为啥千万不要自己停呢？有的人说我现在肝功也挺好的，病毒定量也是阴性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而且我也没有肝硬化，我也没有肝癌，反正现在没事了，我就停了吧。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抗病毒药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抑制病毒，你停了之后它可能就反弹了，反弹可能就导致一个疾病的进展，未来的不良结局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像肝硬化呀，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不要轻易去停药，没达到临床治愈之前一定要定期查，可以说是听医生的嘱咐。
1: 就是听医生的话，说白了就是依从性。
0: 对的。
1: 好，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吧，我就别说了哈哈。为啥呢哈，说到偏方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哈，但是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在您的病患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所谓的用一些偏方啊，听张三李四说什么什么有效啊，然后来到咱们这儿哈，这实验证明其实没啥效果。
0: 这个其实我也是
1: 深有感触
0: 啊，深有感触的。因为曾经有病人在吃着抗病毒药的时候病情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他说了哪块有一个说什么中药比较好，然后他就去吃了，把抗病毒药停掉了。后来这个患者也没有抢救过来，因为他发生了肝衰竭。首先停到抗病毒药的时候可能疾病就在进展了，另外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其他偏方啊可能会就是加重了这个肝损伤。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我有病啊乱投医啊我试试吧，实际上还是不建议的。
1: 明白了。那么我们其实这样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偏方我们不评价，但如

0: 如果说您无论是通过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哈，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1: 对的，正规的医院、
0: 啊、对
1: 专科，我总说、那个专业的叫
0: 专业
1: 的
0: 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这个就挺重要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随着现在整个这个网络技术的不断发达哈，很多人有病的时候他首先会采取第一种方式，我们也姑且把这些朋友称为爱学习的人哈。什么的方式呢？就喜欢上网去查，问各种软件，我们就不说软件名了哈，各种去问。问完了之后呢，他会带着他自己的这个理论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然后会跟你说我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如何如何，哎，你跟说的怎么不一样呢？这样的患者其实也会有的
1: 、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拿着这个，像刚才你说的拿着个软件，他分析了一大堆的病情、就跟医生说，哎，我这个药那个软件上也没说，他说不需要用这个药，你咋用这个了呢？他说用这个，你咋没给我用呢？经常有这样的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软件也好，是各种一些个像视频呢、还有好多好多一些个传播的这些东西，不一定跟医生这个经验还有诊疗的一个指南相适应的，因为医生这一块是经过正规的，咱们每一个行业可以讲都有他的一个指导还有一个指南的一个规范，所以说医生是根据你的病情，而且你每个人的病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就这么说哈，可能会有很多的科普，网络上会有很多的科普哈，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你像我们节目平台就非常的权威和正规哈。那说到我们这个医疗，那就像我们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就是一个非常正规的非常权威的治疗肝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为什么前面我们跟老师说哈，一定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对吧？而且你在所谓的各种软件上查，它可能是大概是泛泛而论的。对吧？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不一样啊，他分析不出来呀。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吧？所以说你不能拿着这个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疾病，这个确实不太靠谱。
1: 对的，对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照正规的医院。可以说，我们医院是咱们吉林省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在肝病这一块，可以说是和国家的一个前沿是相接轨的。
0: 就是我们是有标准的指南。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是不用担心的啊。
1: 非常规范。
0: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肝病哈，肝病据我了解，它是有几种，是甲乙丙肝是吧？
1: 对的
0: 还有其他的肝病吗？
1: 还有甲乙丙丁戊
0: 甲乙丙丁戊
1: 还有庚啊，都有啊。我们还有一些个巨细胞病毒感染的，还有EB病毒感染的，都可能会导致肝脏的一个炎症。但是甲肝和戊肝主要是刚才提到了，你乙肝是不是就餐的时候会传染的？实际上不是的，但是甲肝和戊肝主要是可能跟就餐相关的感染的一个途径。这个一般甲肝和戊肝都是一个急性发病。
0: 急性发病。
1: 对的。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沟通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让我们来为您解决问题哈。说到了这个治疗肝病哈，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保肝药嘛，那这个保肝药啊能不能代替抗病毒呢？
1: 这个是不能代替的。
0: 为什么呢？
1: 有的人说我就吃点护肝片我挺好的。因为保肝药它主要是有几大类嘛，它主要是抑制肝脏的一个炎症问题。但是你停了保肝药，如果你病毒根在病毒上嘛，你有病毒存在，你可能炎症就控制不住，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从根上来治的话是必须进行抗病毒治疗的。
0: 那对于吃这些用保肝药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还是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1: 对的。
0: 他
1: 说我吃了保肝药，我天天吃护肝片，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从刚才提到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就得是积极的抗病毒治疗。
0: 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说的很重要什么呢？就是戒烟限酒。为什么我们说戒烟限酒呢？就是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确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乏有一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说我喝酒先吃点保肝片呗，吃点保肝药呗，我是不是喝酒就没事了。那实际上其实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1: 这个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喝酒是经过酒精，主要是经过肝脏代谢嘛，它产生一些个代谢产物，对肝脏可能会造成损伤，有的人就导致了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肝脏炎症比较明显了。酒是一定要戒的。
0: 要戒
1: 一定要戒的。对的。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咱是肝胆病医院哈，慢性胆囊炎哈咱们能治吗哈，诊断为慢性胆囊炎啊长期。

0: 发作能不能治？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我们经常遇到不仅是慢性胆囊炎也好啊，急性胆囊炎也好啊，还有一些胆囊结石啊、胆囊息肉啊，都是可以治的。
0: 都可以治哈，所以说这是没问题的哈。
1: 对的。
0: 为什么说我们说到一个词叫肝胆相照，肝胆不分家呢？大家有些人可能会不了解，为啥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胆呢，胆汁儿啊，那不就胆吗？其实胆是储存胆汁儿的，肝是分泌胆汁的。
1: 对，主持人这个说的真是特别专业啊！是肝脏分泌了胆汁之后，放在胆囊里边存起来了。假如咱们吃完进完餐之后，它那个胆囊是释放出来的，来帮助消化的。所以说我经常跟就是说跟患者们在讲，你一般肝脏不好的话，多少会有一些胆囊炎的一个发生。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症状，有的人会有症状你就要积极的去治疗，有的人可能我就查彩超，就是一个胆囊壁比较粗啊，提示一个慢性胆囊炎，但是不发病也可以观察看。
0: 明白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哈，我们的这个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这个连接和联系的，尤其是肝胆，他们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对于胆囊的这个治疗，其实我觉得咱们吉林省肝胆病医院还是有一些独到的这样的一些办法。
1: 对的，对的，
0: 对啊，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胆囊炎这个治疗，不仅我们有内科的治疗，还有外科的治疗。内科假如他可能因为饮食不当啊，或者是劳累啊，或者是着凉，有的人就诱发了一个胆囊炎。那胆囊炎首先看他一个轻重的一个情况，假如我就没有啥不舒服，可能有点肝区不适呢，那可以口服药看一看。有的人经过口服治疗之后他就好转了。而且我们医院治疗胆囊炎的这个药，可以说这些年就是说非常效果非常好。如果是急性胆囊炎的话，这个也要特别慎重了。有的患者可能因为大量的人酒突发的暴饮暴食，可能诱发了一个急性胆囊炎。但是急性胆囊炎这种可能右上腹疼痛的明显呢，也发烧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需要真的得需要住院来进一步治疗了。
0: 住院来进行治疗哈。说咱们再回到今天交流主题上哈，回到乙肝的这个相关问题上哈。那乙肝的这个治疗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复查？如果复查的话，大概是多久复查一次为好呢？
1: 对，这个是像刚才提到患者依从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说我吃完药我就万事大吉了，各方面都正常，这个一定要定期查的。如果是肝炎阶段，可以说病毒检测不到了，比较稳定了，我们都建议六个月左右来复查，就是3到6个月来复查。如果肝硬化的话，可能就查的相对勤一点，我都嘱咐他你一定要3个月来。为啥呢？因为你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可能肝癌发生的风险就大了，所以说就建议他3个月要来。如果病毒出现了反弹了，那咱们及时调整治疗。如果超声提示有占位了，或者甲胎蛋白升高了，那么也可以进一步的诊断来早期治疗和早期
0: 我看今天的这个问题哈，都集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请问一下，乙肝的患者是要戒酒吗？
1: 肝脏炎症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你感染了乙肝病毒，它就会导致肝病，肝脏的一个炎症，然后疾病的一个进展。那么酒精也会加重这个肝损伤，所以我的患者当中，我只要我遇到了，我就说你喝不喝酒啊？他说我可能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我的工作性质可能要喝酒，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一定要戒酒的。
0: 就是这个酒其实还是挺伤肝的哈，就是你没有乙肝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酒，何况你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对的，对的，那就双重打击。
0: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以延展一下哈，就是您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小部分，或者说一大部分哈，也或者是一类人群，会因为饮酒的这个问题影响到这个肝脏？
1: 哎呀，刚才这确实是啊，有的人大量饮酒是常年饮酒，然后多年的常年的饮酒，后来导致肝硬化的，也有导致肝癌的，这个是发生的机会也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说酒精来讲，尤其是乙肝的患者，你合并了你本身感染乙肝病毒了，你再喝酒就会加重损伤，本身酒精会导致一系列的肝病的进展，包括肝硬化、肝癌等等。所以说还是建议尽量少饮酒或不饮酒。
0: 好，那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乙肝啊，能不能结婚生子呢？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刚才提到，只要对方做了一些保护措施，像刚才提到，假如我是乙肝的病人，那么我爱人怎么办？那给他查个乙肝两顿半和肝功，如果全都是阴性的话，咱们就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起到一个保护性的作用的。
0: 所以这个还是没啥问题的哈，
1: 对的，
0: 但在这方面就不用担忧，
1: 不用担忧了。
0: 而且这个乙肝的患者哈，现在整个的这个包容度是越来越好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歧视哈，大家还是都是能理解的。
1: 对，
0: 而且这个乙肝的这个疾病，专家其实也告诉我们了，它是没有一些传染性的，就正常的交流是
1: 没有传染性的，
0: 对，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大家放心就可以哈。所以说不要说一想到这个乙肝啊，一想到某某问题哈，好像自己就一定如何了，没有这样哈，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心态好了，是不是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治愈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1: 会的，会的，就是说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因为你心态好了，可能之后你的机体免疫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对于疾病的进展来讲，它就可以说是阻止一个疾病的进展。所以说就是定期的去医院复诊，然后依从性要好，听医生的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什么时候复查，让你用什么药你就用什么药，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患者来讲，他那个不良结局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
0: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叫肝功的一个检查，那这个肝功的检查能查出所有的这肝脏疾病吗？
1: 肝功的检查主要是肝脏炎症的一个程度和它损伤的一个表现。像有人说，哎，我转氨酶高了，可能你乙肝就发病了。有的人说，哎，我胆碱酯酶特别低，我白蛋白也特别低，我胆红素也高，可能就到了肝硬化这个阶段了。
0: 明白了。所以说说白了，它不一定能查出所有的这个问题。
1: 对的，他不一定能说我肝功不正常了，我是不是有乙肝？不是的，还要查两顿半。如果是丙肝来的，肝功能也有可能是不正常的。
0: 好，说到了这个转氨酶啊，我们总会听到这个转氨酶升高啊，有的时候看到报告上也会看到哈，也会提到。那转氨酶升高一定是肝炎吗？
1: 这个就是大家对肝炎的一个理解。有的人说我转氨酶升高了，我是不是肝炎呢？因为百姓认为肝炎就是乙肝。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肝炎包括好多，像刚才提到了乙肝、丙肝、甲肝、戊肝，这些都是肝脏的一个炎症，还有说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还有什么自身免疫性肝炎，都是肝脏炎症，但是他们的病因是不一样的。
0: 您说到了这个病因，那就是发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原因是各种各样
1: 啊。对的。
0: 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病因来设定一个属于他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是不是我们这肝病的这个治疗也是一个个体化方案的一个设计
1: 啊？是的，是的，他不是说一概而论的，说的那这个药都用这个药的，不是的。就像比如说抗病毒药吧，抗病毒药目前一线药物有四种，但是现在老年人可能说年龄比较大的人得了这个肝病，他可能又合并糖尿病，他又合并了一个高血压，那么怎么给他选择抗病毒用药呢？不是说我就吃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了，不是的，根据他那个情况还有那个药物的一个特点，可能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药物。
0: 好，说到了这个肝胆相照哈，我们说到肝，说到胆哈，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老师哈，这个胆结石啊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种石头吗？
1: 哎呀，这个胆结石真的是胆结石是因为现在好多来就诊的，像一个急性胆囊炎发作，有好多人是胆囊结石之后，然后导致一个急性胆囊炎的一个发作。这个可以说有透光的，有不透光的，像胆固醇的一些结晶啊，有一些泥沙样子的，是导致的这个情况。
0: 那也就是一种泥沙样的结石，我们叫它结石，但它其实并不一定是石头，
1: 不一定是小石头，对的，像泥沙样子的那种也有。
0: 好，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乙肝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啊。当然了，除了乙肝以外呢，我们也扩展到好多种肝病哈，包括还有胆囊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医疗区主任刘树荣刘老师啊，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向宽泛哈来进行扩展了一些哈。大家如果说有肝方面的问题，有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请专家呢来为您来进行一个解决啊。 说到了这个乙肝，我们前面简单总结一下，乙肝呢，第一呢，它是在一起就餐呢，在一起进行正常的社交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但是呢。

0: 乙肝呢它不遗传，但是它有
1: 传染性。
0: 传染性、
1: 嗯、
0: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母婴传染。
1: 对
0: 的。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且呢发现这个疾病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治疗，积极的及时的治疗。那么积极的及时的治疗其实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
1: 对的。
0: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位朋友治好了啊，那然后呢他如果说再通其他方式再得了这个乙肝的话啊，有没有可能复发？
1: 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复发的机会比较小、
0: 嗯、比较小
1: 啊。对的。
0: 所以说你说
1: 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说啥呢，一般治愈之后我们要定期查的。
0: 就是治愈了之后好了之后我们要定期的随访。
1: 对的。
0: 或者说复查。
1: 对的，不是说我万事大吉了，尤其像有一些乙肝病人可能到进展到肝硬化这阶段了、
0: 嗯、
1: 我觉得我都治好了，表面抗原都转阴了，我是不是啥事儿都没有了？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到肝硬化这阶段你未来可能肝癌发生的机会就大了，但是经过临床治愈之后呢你肝癌发生的机会是明显的下降的，但不等于没有、
0: 嗯、
1: 所以说也要是定期复查的。
0: 嗯，明白哈、
1: 嗯、
0: 好，说到了这个胆结石哈，那无症状的这个胆结石需不需要手术、啊、
1: 这个吧就是说指南上也在讲，我刚才说嘛、嗯、任何一个专业也好还是工作也好都有一个指导规范，指南上讲过去来讲就是说，哎，我胆囊结石我没啥反应，我是不是就那么观察看了，过去指南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新的指南有新的一些个指导方向，就是说因为胆囊结石在胆囊内毕竟它是反复的刺激胆囊壁，可能会有机会进展到胆囊癌，所以说根据他的年龄身体状况可以选择手术切除的。
0: 嗯，胆囊有可能发展成胆囊癌，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很多见，是不是？
1: 对，不是多见。
0: 嗯，但是它有啊。
1: 嗯、有的。
0: 嗯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哈？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啊等等，会刺激这个肝损伤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药物性肝损伤，是不是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常见的。你看目前来讲，有好多、假如有结核的这样的病人吃着抗结核药的、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像抗结核的这样的药物，有的人说。去有的是皮肤病，像湿疹这样的人，有时吃了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个关节炎的这样的病人吃了一些中药，有可能造成这个肝损伤。有的人可能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为了治疗乳腺增生，后来吃了一些中药，后来就是进展到了一个肝衰竭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一定要上正规的医院去诊治。
0: 嗯，好啊，我们知道哈，肝部发展到一定的问题，可能就是肝硬化啊，甚至是肝癌哈。那如果到了肝硬化的这一步哈，肝硬化它有哪些信号？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对，刚才也提到，就是我在门诊能看到这样的病人，哎，我腿咋肿了呢？哎，我肚子也胀了，尿也少了，到医院一就诊就是一个肝硬化，然后有腹水了，到了一个肝硬化的一个我们叫失代长期。失代长期就是说他的疾病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不是说我得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也不是的。你经过积极的像咱们常说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如果是乙肝来的要抗病毒治疗，然后经过规范的保肝对症治疗，他那个腹水也会消退，水肿也会减轻，那他未来可能就是说我消化道出血的风险，我肝性脑病的风险也是减少的。嗯，
0: 明白哈。说到了这个肝硬化，那我们可能也要说一说这个肝癌哈。当然其实我们不愿面对这个话题，因为到了这种程度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哈。但是呢我们也面对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平静的接受嘛，对吧？我们尽量不要让肝部疾病发展到这个程度。
1: 到这种程度。
0: 对,
1: 对。
0: 但如果说假如是真到了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别害怕哈，要相信咱们庞大的医疗团队哈，能为大家解决问题。好，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啊。说到了这个肝癌的高危的人群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这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实际上刚才提到话题又归到乙肝这一块儿。实际上感染乙肝病毒，它肝癌的发生风险就比正常人要高。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家族史的，有肝癌家族史的这样的病人，假如他的什么叔叔啊、姑姑啊或者阿姨呀、兄弟姐妹呀、有人患有肝癌，或者是父母啊，那么他患有肝癌的机会就大的。
0: 嗯
1: 嗯。
0: 明白了，这属于是他的这个一级直系亲属。
1: 对的，就是说对的对的，爷爷奶奶也都可以的，就是说如果家里人有肝癌了，他可能跟别人来讲肝癌的发生率就高一些。
0: 那对于这些比如说已经预判到了

0: 家里边这个直系亲属或者一级亲属有这样的情况，那作为有这个健康养生保健意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能不能提前来进行一个干预或者是预防呢？如果想的话，有啥办法吗？
1: 对的，这个就是说，那你作为这样的家人，那你就应该更要重视。如果是乙肝来的话，你可能更加积极的去抗病毒治疗，包括核苷类联合干扰素的一个治疗。如果病情很幸运，你达到了临床治愈，那么你未来得肝癌的机会是明显下降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您好，想问一下肝硬化能不能逆转？
1: 这个问题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多人都在担心，但是肝硬化早期经过积极的治疗是可以逆转的。
0: 是可以的，经过早期的积极的这个治疗，
1: 积极的去治疗，对的。
0: 但是注意专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词的表述，是早期的积极的治疗。
1: 对的，真的肝硬化早期刚刚发现，然后积极的治疗是可以逆转的。
0: 那如果说你早期没有发现，同时呢也没有积极的治疗，想逆转的可能性可能就不会很大了。
1: 但是也可以有一部分逆转。
0: 有一部分逆转哈。那肝硬化如果说它到了一定的程度，慢慢慢慢的话，它的下一步应该就是肝癌了。
1: 对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了。刚才说有一些人特别腹胀，腹水比较多，有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呕血，就是说门静脉高压导致的呕血，有的人是昏迷。这是近些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90年，其实那个时候好多人不体检，一发现吐血了到医院就诊，才知道自己啊我有肝硬化了。
0: 明白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他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哈，近两个月哈总觉着腹部不适，胀得慌哈，撑得慌，感觉就在胆囊的周边哈，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是咋回事，需不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排除一下啊？近两个月发生的问题。
1: 这个不好说，其实可能胆囊炎的可能性大，所以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首先要做一个彩超，然后可能要检查肝功，来看情况，根据情况来评估。
0: 得具体的来进行一个查体，来看一看哈。
1: 对的，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意识还挺好哈，两个月发生这个情况，我觉得时间还来得及，看一看。
1: 完全没问题。
0: 对，你别拖了好几年了，可能都没当回事儿，这再看可能就不太好说。你这刚发现，咱来看一看，排除一下，没有不更好吗？
1: 对的，
0: 对吧？现在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肝硬化的这些患者呢，可能医生会建议他要做这个胃镜哈。那为什么肝硬化的患者还要做胃镜呢？
1: 对的，实际上肝硬化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门静脉高压。门静脉高压主要表现就是食道还有胃底静脉曲张。曲张就我总讲就像气球一样，鼓到一定程度，你不动它，它自己也爆炸，所以说它会导致呕血。可以说呕血来讲，它是肝硬化的一个我们叫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
0: 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
1: 对，如果不及时的去止血呀，那个可能就是吐血，就用百姓的话，就血都吐没了，人就不行了呗。
0: 好哈，我们继续来看。哎，我看到直播间哈有朋友的问题哈，刚刚我马上要刷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播间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做什么检查能知道是肝纤维化还是肝硬化了呢？谢谢啊。
1: 这个是刚才提到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给你做检查的。现在肝纤维化的一个检查相对简单，也是无创的，过去可能就得需要做肝穿了嘛，现在你做一个彩超，还有咱们医院有那个无创肝纤维化的一个检测，还有个超声异常像，都可以能够明确你肝纤维化的一个程度。
0: 明白了，就是来到医院遵医嘱哈，看看医生给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然后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进行哈。肝纤维化是不是肝在肝部出现了一些比较轻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可能它会继续的严重呢。
1: 会的，会的。会的。为啥呢？因为像刚才提到，其实肝病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进展，首先是肝脏炎症的阶段，然后进展到肝纤维化的阶段，然后再进展到肝硬化的阶段，可能最后可能会出现肝癌、肝衰竭等等，这是一个疾病进展的一个过程。
0: 那肝硬化它和我们说是肝纤维化，它和这个乙肝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1: 乙肝感染乙肝病毒之后，它有一个我们叫星状细胞的一个活化。星状细胞的一个活化就会导致一个纤维组织的一个增生，这种情况肝纤维化可能就在如果你不积极治疗

0: 的话，肝纤维化再逐渐的，可以说逐渐明显，然后慢慢进展，就可能就到了肝硬化这个阶段。它跟感染乙肝病毒也是相关的。
1: 嗯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肝纤维化也好啊，肝硬化也好，还有肝癌也好啊，包括乙肝也好，它们之间其实还都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对的，因为目前来讲，肝硬化和肝癌，大多数都是由乙肝感染了乙肝病毒导致的。
1: 嗯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又很深刻的上了一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于肝部的这个保护，肝病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哈。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交流这样的一期话题呢，是想告诉大家哈，肝虽然说是一个哑巴器官，虽然说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其实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如果您的肝脏不好的话，那整个人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哈，希望大家都对自己的健康好一点，对您的肝脏好一点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有问题呢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哈，我们能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我看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呢也回答完了啊，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的平台台呢，我也看了一下，那基本上哈，我们都回答的差不多了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乙肝的方方面面哈。其实说实话，一期节目并不能完整的把这个乙肝的问题讲透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咱只是开始，如果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刘老师继续做客，继续为我们分享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好啊，可以更加的棒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刘老师这样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实际上刚才提到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乙肝的一些个科普知识的预防，所以说我想总结的是说，疾病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一定要上正规的医院，专业的事儿找专科的人来做。
1: 就说白了，大家别走弯路，
0: 对
1: 不对啊？一定要把您的健康交给可托付的人的手里啊。好，那时间关系哈，老师就不和您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主持人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也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最后给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哈，感谢大家。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今天你装扮得更完美。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啊，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儿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了。大晚上的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一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啊。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了。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

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啊，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

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

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

哎呀，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啊，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0: 眼神。
1: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

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任街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密哈、啊，他说高考考了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的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

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她的父母见面。她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

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说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的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得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

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箱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四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核医学科主治医师张海静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知识科普哈。如果您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提醒诸位，在和专家交流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刷屏，还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回答了。那么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么张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可以呢在每周五的时候呢可以请专家来看一看哈。瘢痕疙瘩是什么？那瘢痕疙瘩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它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呢？我们将随着节目的深入呢来为大家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这个瘢痕疙瘩的人呢，我感觉好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有些人打个耳洞啊，可能耳朵上可能就长了一个肉包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具体的这个瘢痕疙瘩到底是什么哈？别着急，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哈，是患者瘢痕疙瘩。